0: 快乐歌送给大家。哎，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来自最近超级火的啊，我们只能听到这个老版本的，来自郑源的这个版本啊，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欢迎会唱的朋友，咱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1: 我觉得说这句话的人可能是怕你太忙的时候没有办法直接回应我吧。

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唱这首歌也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李潇点播的，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忽然之间》。他说很想听到这首歌啊，就希望在红灯唱能够跟你们一起唱。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唱这首歌。

0: 忽然之间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叫做《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 也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活在当下，珍惜当下哈。那把这首美好的祝福在歌声当中送给你，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当然珍惜当下，我们也会祝福每个人越来越好，明天会更好，送给你。
1: 看到我们的乐乐说哈，点一首明天会更好，因为今天是汶川地震过去了18周年啊。确实此刻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在今天听啊。我们就让这个温柔的旋律带上我们的思念和祝愿，也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愿历经风雨皆有回甘。我们带着勇气和希望啊，奔赴往后的每一天，相信风雨之后一定明天会更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明天会更好。

好，明天会更好，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唱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桃花诺》。其实这首歌我好像应该不太会唱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有朋友点播了，因为七群好久没来晒早餐了，又晒早餐又点歌，必须满足。我们就接下来一起唱这首《桃花诺》。

0: 桃花
1: 诺，桃花诺送给大家。
0: 哎呀，好不容易把它唱了两句啊。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对，这首歌也是自打这个《竹玉》这部电视剧拍完之后啊，张凌赫的 BGM 好像就是他了，就天天有朋友要点这首歌，爱不释手，来吧，一起听。

0: 好了，今天我们的红灯唱就唱到这里了。今天有没有感觉我们俩有点打酱油的感觉？
1: 因为今天大家点的很多歌啊，就是不在我们的这个舒适圈范围之内。
0: 没关系，但我们都能唱啊。接下来也欢迎各位把你的歌声也发来，欢迎各位来唱歌。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聚亿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聚亿，好家装选聚亿。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买车险就是买平安，
0: 4008-6。好，我们欢迎大家啊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各位啊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听听各位朋友发来自己的歌声了。看到思甜啊，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

0: 谢谢思甜，
1: 真的很好听哦。
0: 嗯，这个是男生的话，就是听到这么温柔的声音，会说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打扰我。
1: 看到大王饶命哈、粉丝六群说大王啊不是
0: 大王，大王来抓我呀，大王来抓我呀。
1: 他说不要再接我的时候说哎，我最近被抖音上体育裁判跳舞的视频刷屏了哈，满脑子都是这个旋律。对，所以每天都会有人朋友点这歌啊。看到我们六群的晚风秋雨来唱歌了，我们来听听哈、这个每次晚风秋雨的歌声。
2: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不让我来过，我不想听太多那是假的承诺，让我为爱再次后悔。
3: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好，谢谢晚
1: 风秋雨哈。经常会在我们的粉丝群里说他自己歌唱的不是很好，但是他真的很想来唱啊。就我觉得这个勇气就很勇气可嘉。首先，我觉得不管你唱的好不好，张口唱这是第一步嘛，然后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你看今天，我觉得就那一句啊，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是准的。对，就这一句真的是准的。是的，是的。好，来听听黄 sir 的歌声啊。
4: 此时已经被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皆成途径，日暮不

0: 场，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人亡。
1: 好，谢谢黄 Sir 啊，是不是有点急了？感觉这个
2: 果
1: 红灯
2: 然
1: 时间就要
2: 是
1: 到了。
2: 早高峰在上班路上，这个速度得快一点
1: 谢谢黄 Sir 的歌声，欢迎你经常来参与啊！
2: 啊，来听 King 的歌声。

0: 听听。
1: 不明白。
0: 零二适合自然的肤色啊，加赠这个替换新的，而且还送 CPB 的隔离中样12毫升，这么一大堆，到手只要199。
2: 对，其实说到这款产品哈、啊，它真的是装养合一哈、啊，里边还有鱼子酱的提取物，那滋润度呢刚刚好，上脸之后呢就像奶油一样丝滑，有一种这个柔光感，不容易卡粉，干皮的朋友可以放心顺手入哈。
0: 对，遮瑕力也是非常的稳，没有那种厚重的假面感啊。关键今天199元直接配了3个星哈、啊，加赠隔离霜啊，这个太给力了！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2: 嗯，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款产品哈、啊，是来自于泰国进口的山竹老树麻竹哈、啊，它是特5A级的。
0: 哇，这个季节你看，除了吃榴莲，山竹也很好吃、啊。
2: 对，而且今天呢，我们很贴心的，哎，如果呢你人少一点，可以买3斤装的；如果你家庭人比较多，可以买5斤装的，99元起。
0: 99元带走3斤，特级5A。精品大果啊、嗯，然后149元呢，5斤装分量更足啊，性价比直接拉满啊，
2: 没错，
0: 老树出果，滋味更纯正啊，你知道吗？这个在泰国树龄超过30年的山竹才被称为麻竹。
2: 对，虽然可能你到手之后发现它外表呢有一些粗糙，没有那么光亮，但是它的果皮呢会更薄，那里面的果肉就更加的细腻和清甜。
0: 对，果肉雪白饱满，可食率非常的高啊，每一口都很扎实，新鲜采摘，贴心的提醒大家啊，我们。都是贴心的，求的是干净、新鲜、放心，从源头把控的哈。
2: 而且
0: 如果你看到，就打开里边会有透明的那个部分哈，正常的玻璃竹现象，不影响你的这个食用啊。
2: 对，最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A 的大果，所以它的果肉非常的厚实啊，出果率非常的亮眼，很扎实的水果。
0: 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参与购买了。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新用户的一个活动啊，添加店长微信，每一单都可以立减5块钱，只要你不删积分。还可以再使用500积分，抵扣5元，每单至少可以省下10元哦。
2: 是的，赶紧参与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进行购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我们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平安车险季来了，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哈，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哎，当然了，记住了，平安护你出行4008-60。你看啊，立夏过后万物繁茂，这个自然界的阳气越来越旺盛哈，人们人体的这个阳气呢也是跟着冲。

0: 应起来了哈。
1: 在古人的眼当中啊，这个晒太阳呢又叫天灸，就是纯天然的养生方式，而人体呢最适合接受阳气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后背了。
0: 哎，从现代的养生来看，多晒背还能够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养护咱们的骨骼健康。
1: 当然还有一个很讲究的一个养生的小知识哈，就是农历初一还有农历十五晒背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0: 尤其是三伏天的初一十五哈，更是晒背的黄金时段了，常年待在空调房啊，爱喝冷饮啊，手脚冰凉的朋友很适合试一试啊。
1: 当然想要晒背呢，你也要记住三点哈，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三点要记住。
0: 先说天时啊，选晴天光线柔和的时候，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最合适哈，一定要避开正午的暴晒。阴天可以前后一天补上啊。
1: 对，再来说地利哈，要在户外背风空旷安静的地方晒，千万不要隔着玻璃哈，因为你隔着玻璃是接收不到自然的阳气的。那当然春秋天也要注意避风，特别如果是冬天的话，那你要做好保暖工作。
0: 对，最后就人和啊，新手先从10分钟开始适应，之后再慢慢的从15分钟加到20分钟，最好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晒到后背暖暖的，微微出汗就刚刚好了。
1: 还有呢，你可以在这个晒背的同时啊，旁边放一杯温水，及时的补水。晒背的时候呢，可以轻轻的拉伸舒展身体，这样呢啊，更有利于阳气贯通我们的全身哦。
0: 哎，当然也要记住几个禁忌啊，晒完不要马上进空调房，也不要立刻冲冷水澡，要在阴凉处稍微歇一会儿，等汗落下去再活动啊。晒后2小时之内不建议洗澡，避免寒湿入侵身体。
1: 当然提醒大家，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晒背啊。如果你是一个容易上火啊、口舌生疮、便秘体热的人，还有像什么阴虚盗汗、手心发热的朋友，尽量少晒。当然如果你有日光性皮炎啊，还有这个红斑狼疮这样的问题，那你要咨询一下医生，了解清楚之后再来选择如何去晒。
0: 是的，顺应立夏时节，找准时间科学晒背哈，不用复杂的调理，借着大自然的阳气就能慢慢养出好体质。
1: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带来的摇滚怎么了，送给大家。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买车险就是买平安，
4: 4008-6个0。哎，当然了，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平安车险寄来了车险快到期的朋友呢，要注意了，致电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来检索听友的专属政策。
1: 是的，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晨会玩的板块了哈。虽然说你看五一假期结束一周时间，但是很多的朋友开始泛起了假期综合症。迟迟没有办法适应上班的节奏啊，
1: 所以说呢，周末啊也是一种小情绪治愈的最好办法。咱们趁着这个天气还没有酷暑难耐的地方，你可以找一个离家比较近的江南小城，慢悠悠的待上两天，偷得浮生半日闲，
4: 对，
1: 舒服不过了啊。
4: 今天给大家挖到了这座小城啊，这个地方呢，哎，很低调也很透明，来一次但是你就会彻底爱上。是哪里呢？它就是满是江南灵气的海宁。
1: 嗯，是的，其实说到海宁啊，不光是风景美，骨子里呢还带着一股侠义跟文气哈。这里呢是金庸先生的故乡，金庸从小在这里长大，我们熟悉的像什么阿朱啊、阿碧啊，还有这个王语嫣啊等等，这些非常灵动的江南女子的原型啊，都离不开这片土地。
4: 哇，都是小时候看的武侠小说里的女主角啊。不光是这个金庸啊，海宁呢还走出了徐志摩、王国维等一众文坛大家哈，这个人文底蕴也是直接拉满。来这你可以去干河街的小洋房听听徐志摩的浪漫故事，走进王国维的故居呢，感受满满的书卷气，再逛逛金庸的书院，沉浸式的感受武侠世界的风采。
1: 当然除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哈，海宁呢还藏着世界级的自然景观，就是钱塘江大潮。我们以前在小学课本里面学过那篇文章观潮
4: 对，
1: 描写的呢就是这里的盛景啊。海宁这个名字呢也取自这个海虹宁静的美好寓意。
4: 是历史上的海宁呢更是风光无限哈，乾隆6次下江南，4次到访这里，明清时期呢还有着江南第一州的美誉。
1: 嗯，当然目前呢城里哈到现在依然保留着这个明清时期的像寺庙呀，还有宗祠啊，以及古宅等等。走在纵横交错的老巷子里面哈，江南古韵扑面而来。而到了晚上哈，包括像这个彩灯皮影戏会轮番上演，千年的传统技艺哈，在匠人的手里活灵活现。
4: 对，当然说到海宁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小城啊，它藏着江南最治愈的烟火气。这里呢有让江浙沪老饕呢驱车专程来的美味，早餐花样也是多到一个月都不重样，而且这里还有上过央视的特色面食，味道堪称一绝啊。
1: 嗯，当然最特别就是当地人的早餐吃面还是要配上什么呢，就是早酒。
4: 哎，跟我们这个北方城市
1: 有点
4: 像啊。
1: 对，一口热面，哎，一口小酒，日子过得是惬意又自在哈。当然这份独有的烟火气呢在别的地方其实不多见哈。
4: 啊，对，来安徽，我有一次出差去阜阳，对，哎，淮南，我们淮南人也有这样的一个，
1: 就喝，
4: 有，
1: 那个叫什么？
4: 老一辈会有，
1: 哎，我记得叫什么醒什么酒来着，就早上的那个，好像有这种说法啊。
4: 对，早餐啊，当然要提醒大家了哈，不管什么时候喝酒，咱们都不能开车了哈。好，再来说一说海宁的灵魂美食，汤包配金粉是本地人最爱的早餐组合，发面做的汤包馅料饱满，哎，这个你喜欢吃哦，
1: 嗯，
4: 发面做的哈，蘸上你知道当地的玫瑰醋和辣酱。越吃越香，还有金粉是用大骨慢炖汤底，然后搭配猪杂，鲜而不腥哦。
1: 对，然后其实呢，说到海宁美食，还比较还真挺多的，比如说像这个软糯香甜的方糕，还有海宁限定的南瓜蒸馄饨，性价比都非常的高。
4: 哦，这个很特别，南瓜蒸馄饨啊，
1: 没有吃过，对不对？
4: 下次试一试。
1: 还有这个火遍江浙沪的什么蟹面啊，它是活蟹现炒的，每个面条呢都会裹上那个浓郁的酱汁，你吃过？

0: 就觉得哇好鲜啊、哦、特
1: 别难忘，现在我就想吃、
0: 它是那种咸香入口的，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宝，以及上过央视的像钢肉，还有这个燕球啊，以及这个海宁地道味道的其他的一些传统小吃都值得一试哈。
1: 好，那当然今天分享的目的地是海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如果你有去过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哎，我记得以前说到海宁我想到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没有想到这里有这么多好玩的跟好吃的，我想到好像去那边就是买皮衣
0: 啊，皮草对不对、
1: 哦、对，
0: 海宁皮草非常有名
1: 好了，接下来听歌，听到热恋专属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分享。

0: 好，今天音乐城回来的目的地，我们分享的是海宁啊。很多人，你看，因为语文书里的观潮，专程来这里哈。小时候你记得吗？背诵那条白线，很快的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面，总觉得是文字的夸张描写啊。
1: 对，但是你真正的站在了海宁这个盐官的江堤上哈、啊，看到白色潮水，如同这个玉成雪岭一样啊，伴着闷雷一般的声声排山倒海的声音而来的时候，才明白大自然的壮阔。再美的文字其实都显得很苍白啊。
0: 对，说到这个海宁观潮圣地公园哈、啊，就是课本观潮的实景地了。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都为钱塘潮写下了诗篇啊。
1: 每年的农历8月18前后哈、啊，十几米高的一线潮奔涌而来，视觉冲击力直线拉满。就算是平时，你也可以看到日常的潮水哈、啊，随时都能够感受到那份大自然的奇观。
0: 当然，如果说钱塘江大潮是海宁最震撼的乐章，那盐官古城就是最温柔的篇章了。这里呢，没有乌镇西塘的浓重商业感啊，有的是不被打扰的松弛和安逸。600多年历史的这个拱城水城门，一砖一瓦都写满了岁月故事。坐上这个摇橹船的穿梭在水乡，白墙黑瓦，花雨飘落，仿佛穿越到千年之前了。
1: 是的，那盐官的海神庙啊，更是被誉为江南紫禁城，始建于呢这个清雍正8年啊，是江南非常少见的高规模的一个这种官式的建筑哈、啊。它的正殿呢是仿照故宫的太和殿建造的，有这个汉白玉的廊柱，还有丁美的这个彩绘等等，处处呢都显示出精致和大气。其实你一进门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皇家级的震撼。
0: 对，这个要去打卡看一看哈、啊。当然还有孔庙的雪观、朱红高墙、青瓦飞檐。春日呢，梅花盛开的时候，随手一拍。

0: 都是古风大片。走进院内，浓厚的书卷气扑面而来哈，满满都是那种古代学堂的氛围感。
1: 是，当然如果你不想赶景点的话也可以啊，因为海宁市区呢它非常适合慢节奏的 city walk 哈，就是格外的舒服，半城烟火半城诗意啊。其实说到这里真的你可以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啊。说到这边干河街的民国骑楼，徐志摩的旧居，漫步其中呢就像走进民国文艺片哈，有着千年历史的横头街依河而建啊，这个评弹声声入耳，藏着最原始态的这种江南风情。
1: 嗯，还有南关乡哈，保留着完整的明清古建，特别是夜晚灯火亮起的时候啊，非遗的皮影戏让人沉醉。还有呢，复古感满满的中司三厂、红砖墙、大烟囱，是拍照打卡的好去处啊。
0: 啊，当然如果你去的话，住宿可以选市区或者是啊这个盐官古城都可以啊，既能住高性价比的酒店，还能体验当地的古风民宿，挑个周末，哎，拎包就能出发，感受海宁的江南慢生活吧。
1: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抱紧紧》送给大家。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哈，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现在我们都知道哈，带智能辅助驾驶的车子越来越多，很多车主都特别依赖这项功能，但不少人都犯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啊，就是把辅助驾驶直接当成了自动驾驶。
2: 最近呢，浙江温州高速交警哈就接到了这个群众的举报，有人在社交平台发了一个视频，就开启车辆辅助驾驶之后呢，直接双手离开方向盘，这个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3: 对，交警呢顺着线索查到当事人账号，发现不止一次这样操作，高速行车途中啊，开着辅助驾驶双手放空吃东西，跟着音乐挥手，甚至哈在车上化妆，种种行为给道路安全也是埋下极大隐患。
2: 当然很快呢，交警就锁定了车辆和驾驶人哈，传唤当事人接受了处罚。那面对民警呢，这位驾驶人还坦言啊，觉得车子的辅助驾驶这开得比自己还要稳呐。
3: 对对，也是不少女生是这样表示。但最终这名驾驶人因妨碍安全行车啊，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啊。
2: 专家也特别提醒了哈，像这种危险驾驶的视频呢，发布平台也应该这个负起监管的责任哈。一旦发现呢违规内容，要及时的下架管控哈，不能任有不良的行为的示范传播。
3: 对，在这里要郑重地提醒所有的车主啊，辅助驾驶绝对不等于自动驾驶啊。
2: 没错，为什么人家叫辅助两字，对吧？那按照国家汽车自动划分级来标准哈，一共呢是分为0到5个等级。
3: 对，目前哈咱们家用量的产车哈，大多都是0到2级哈，只属于一个驾驶辅助。
2: 那3级呢才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还需要驾驶人员随时准备接管。
3: 对，至于4级高度自动驾驶、5级完全自动驾驶，现在还处于一个试点阶段哈，完全根本没有全面普及啊。
2: 没错哈，那提醒大家，智能辅助驾驶呢，只能帮你减轻开车的负担，没有办法面对一些突发的应急的情况。如果遇到别的车违规变道，或者路面有障碍物突发路况的时候，系统不一定可以做得到及时的反应，一旦疏忽大意就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3: 对，也给大家敲一个警钟啊，开车时间长长时间是个离手分心走神，视线离开路面，都属于妨碍安全的一个驾驶啊，会罚款记分的哦。
2: 是的，一旦出事啊，驾驶员呢是第一责任主体，要承担民事赔偿。如果造成人员这个伤亡、重大财产损失的，还可能会涉及交通肇事罪哈，那会追究呢这个肇事人的刑事责任。
3: 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哈，哪怕开着辅助驾驶，醉酒驾车同样会触犯法律，有可能会构成危险驾驶罪，法律责任一点都不会减免。
2: 是的，再次提醒每个驾驶员哈，这科技它只是辅助，开车永远呢要手握方向盘，专心看路，任何时候呢都不能把安全完完全全的交给车辆系统。
3: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烛光》，送给各位。

0: 好，烛光送给大家。不知道各位会不会焦虑啊？其实生活里大多数的焦虑呢，其实都是攀比比出来的，总觉得别人呢比自己有钱呐、啊，比自己优秀，比自己顺遂幸运啊。
1: 人人呢都想变好，对自己呢有很这个要求，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一旦陷入了过度的攀比，只会不断的消耗自己，就会越来越迷茫，越来越内耗了。
0: 对，如果想要内耗和定，哎，摆脱攀比的焦虑呢，就别总盯着别人的光芒不放啊，静下心，看看自己的闪光点，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少跟别人比，多和自己哎去比，内耗自然就少了很多。
1: 没错哈。同时呢，这个不被物质绑架，物质够用就好。真正的安全感呢，从来都不是名牌跟排场，而是你内心的丰盈。学会向内来找底气哈，不被外界的物质所牵着鼻子走，才能够跳出攀比的一个怪圈。
0: 哎，还有就是适当的远离焦虑源头哈。社交平台上的一些精致生活大多都是精心包装过的，刻意制造焦虑的博主呢，可以哎少关注，不没有意义的这个刷屏流量哈，这个浏览也少一点，给自己留一出安静的时间，心态很快就能够平复下来了。
1: 当然，看懂别人光鲜背后的不易哈也很重要。朋友圈里的旅行、升职、美满日记，其实都只是生活当中的一角。每个人看似很顺遂的人生背后啊，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辛苦和付出。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人生节奏，没有必要拿别人的剧本来衡量自己的生活。
0: 对，你铆定自己的理想还有目标，静下心想清楚，哎，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节奏和热爱上啊。当你忙着奔赴自己的生活，专注变好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攀比、去焦虑了。
1: 对，其实说实话哈，人这一生呢，不必事事与人比肩，你守好自己的节奏，稳住自己的内核，平凡安稳，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圆满哈。
0: 没错，好了，我们祝大家都不焦虑啊，都能够这个稳住自己的内核，然后越来越好。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年轮演唱会的活动，目前领唱员一直都在寻找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来报名了，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
1: 对，其实说到我们的领唱员啊，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0: 是的，如果你爱唱歌，你会唱呢，就不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报名啦。
1: 是的，期待下一次年轮演唱会哈，因你而精彩，这个舞台等你来唱。
0: 时间到了8:53，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再见啦。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买辣椒游泳券带来的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送给大家哦，明天见，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7: Greetings, here we go。
6: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8: 欢迎大家，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开场我们说，我们很多焦虑都是比出来的，来看看有人会觉得，哎呀，有钱的比我努力，优秀的比我从容，顺遂的比我信任，什么情况下你要学会攀比？可是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攀比？比如说考试的时候，那有人就是考很高的分啊，可你就是考很高的很低啊，那这是为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家庭很和睦啊，就是什么五好家庭呢，可你为什么就不是呢？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到了一些很有仪式感的日子当中啊，就是成双成对双向奔赴啊，可你为什么就不是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去比，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很多人他就盲目的去攀比，所以我们就要学学接下来给大家说的一些招数哈，重建内心能量。首先你要多看自我优势，与其盯着别人的光芒，你不如静下心来盘点一下自己的闪光点。你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能减少攀比的内耗。再有就是不被物质绑架，当物质需求满足过后，真正的安全感源于内心的丰盈。你要学会向内寻求肯定，不被外在物质牵着走，才能跳出攀比的怪圈。还有就是适当的远离焦虑源，社交平台上的精致生活往往都是叫精致包装出来的，所以它比较容易引发不必要的一些攀比。别人不都开玩笑说吗？啊，毛坯的朋友圈，精壮的生活，哎，怎么说来着？因为我真的很少这么操作啊，就是说 毛坯的生活，金章的朋友圈。所以你要取消对制造焦虑博主的关注，卸载让人内耗的一些软件，减少无效的手机浏览，很快你就能找回内心的安宁。再有就是朋友圈里的旅游啊、升职啊、幸福日常啊，从来都不是生活的全部。那些看起来很顺利的人生，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和付出。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有自己的人生节奏，不必拿别人的生活去衡量自己。再有就是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专注于实现目标。当你忙于奔赴自己的热爱时，攀比自然就烟消云散了。所以说很多焦虑都比出来的，你跟自己比比看，你要更努力哦。其实这种焦虑的方式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啊。远离内耗，我们来听许巍开场听到南莲花。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许巍，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蓝莲花》。我们来看看，一年四季啊，就是夏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啊，因为这个时候体感很好，你也不要裹着厚厚的冬装。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温度特别高嘛，人就很容易急躁。其实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着急的状态它会持续激活人体压力反应的系统，导致压力激素，比如说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分泌水平长期的偏高，这不仅会损害免疫和消化功能，扰乱睡眠，它也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心理层方面认知呢，就是资源不断的被焦虑情绪所挤占，你导致了注意力涣散，决策轻率啊，所以就会陷入哎呀，我越急我就越容易出错，我越错呢我就越急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所以长期这个样子呢，就比较容易导致情绪耗竭，甚至发展成为了广泛性的这个焦虑障碍了。所以平时可以干嘛呢？就练习正念，你安静地观察自己的呼吸，去察觉思绪的来去，所以每天5分钟就能够增强大脑前额叶对情绪的调节，也可以提升对急迫的一些耐受力。所以哇，有的时候太着急也不行，它是一种负能量，就是慢慢来，很多的事情大家都有它自己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就是这种节奏你要主控哈。稍后两首歌咯，首先来自于王燕威，这首歌名字叫做拜拜，还有一首歌名字叫多多见面。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由我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给福利给大家，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那大家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啊，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所以赶紧参与一下吧。接下来我们说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哈，这发生在前两天，地点呢是在湖北的武汉，男子呢约这个朋友来钓鱼，差不多钓了有48斤，你想一下喽。飞儿乐团，爱上属于你的天空。

飞儿乐团这首歌名字叫做《爱上属于你的天空》，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说看轻断食啊，因为现在肯定很多人都不太想吃太多，吃反而你吃一顿吃比平时多一点点，可能就会晕碳了，然后就觉得哎呀哪里哪里都不舒服了。所以现在轻断食这个名词也很流行啊，就是适合就肌肉比较健壮，身体很超重，腰围过大，血脂升高，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而且控制食量能力比较差的人，工作忙碌没时间调整饮食的人。目前呢，全球流行的这个轻断食主要分为四种。隔日断食法是怎样的呢？就一天啊，你正常吃，隔天食量呢减到25%到50%。还有果蔬断食，就一个月内呢，就是选择连续就是不连续的2到5天断食，干嘛呢？就只喝白开水、果蔬汁和蔬菜汤，每天摄入热量控制在300到500千卡。哇，这日子过得好辛苦啊！就是平时其实可以消耗你的事情跟人已经很多了，还有工作，你还有自己这么虐自己吗？还有就是日内断食法，就一天的16个小时中不吃东西，其余8个小时正常进食。还有5:2的断食法，是一周当中有5天正常吃，其他不连续的2天为断食，食量降到25%到30%。那其实，标题告诉我们这才是真正适合轻断食的人。可是我是觉得我每一餐都少不了，而且每餐都要整点，就是我觉得我的体重这么多年也还好呀，要控制。最近可能瘦了90斤左右，就是我是觉得你好像你每隔几天就完全不吃有点做不到，我是觉得你每天每餐的量都可以吃到比如说6到7分饱啊，你要确保你每天都有的吃，这是我自己的方法，所以我是觉得控制得很好。但是现在就是要抗阻训练啊，你要练肌肉，你要塑形啊，所以才要羽毛球、网球、游泳啊，然后瑜伽或者是不间断的一些舞蹈啊，还有就是你每天晚上临睡前之前消耗情绪的跑步啊、运动啊，都是很好的案例给大家，也分享给各位想变美变帅的人们。来自汪苏泷这首歌名字叫随便。可为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

哇，岩石里的花，这是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很喜欢呐。就是每每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呢，总是想想看邓紫棋的这首作品，那她就很有代入感，什么时候都告诉你不要放弃啊。可能只是阶段性的不愉快，然后你调整好自己，就是不要自己情绪内耗啊。把很多的注意力专注在自己的身上啊，你可以做很多很值得去做的一些事情啊，然后不要想那些不愉快的人或者是不愉快的事啊，就好像岩石里的花一样，夹缝中你同样可以盛开，就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啊，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一直提倡大家午睡，那午睡其实不一定要睡着，那其实比如说，有午睡习惯的人，他的总脑容量会更大，比没有小睡习惯的人就增加了很多。比如说这个海马体积啊、反应时间呐、视觉记忆啊，都和认知有关。那如果你没有时间午睡或睡不着怎么办呢？就可以闭眼休息一会儿，也非常的管用。那比如说闭目养神20到30分钟，它其实也是有助于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力的，而且能够促进泪液的分泌啊。你起来以后你会发现什么都很神清气爽，不妨就从今天开始养成这个习惯吧。来自于张杰，这首歌叫《没说什么》，以及稍后张韶涵的歌。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早上空腹喝咖啡到底好不好。其实面包配咖啡它是西式早餐当中最常见的，因为它很方便快捷，可是营养呢又太单一。面包如果选择不当，还可能带来比较高的，比如说糖油的摄入。所以面包呢最好选择不加糖、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例如那种大列巴呀、全麦面包等等，少选那种奶油面包、牛角包、肉松面包等等花样的面包。因为咖啡呢，你也应该去选择那种不加糖的，可以加些牛奶，在这个基础上再搭配一个鸡蛋呐、一份果仁、青菜呀，营养更加的均衡。或者直接搭配有菜有肉的三明治更加的省事。那么需要提醒的是，咖啡因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因此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是吃完其他的食物以后呢再喝啊。这是早餐喝咖啡的正确搭配。那你会发现早上喝了一杯咖啡以后，那状态呢也是满格的，你才会有很好的这种状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如果你不太喜欢喝，然后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比如说果汁啊、绿茶呀，就是对你自己来说可以让你觉得情绪很上扬的一些这个饮料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总之你要在上班的工作当中觉得你很愿意去投入这份工作，包括很愿意去开始新的一天工作和生活。稍后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叫做《时间快转》。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继续回来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当中呢，给大家来推荐的是孤独星球利剑，火山口上的海湾小镇，乘着这个摩托艇就可以看海豚还有企鹅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新西兰班克斯班岛的，叫阿卡罗阿，因为火山喷发，海水涌入冲刷形成，又因为四周呢被蜿蜒连绵的山脉所包裹，铺展着美丽浪漫的沙滩，又坐落着静谧悠然的火山口湖，所以栖息着世界最小的海豚，远离城市的热闹，尽显大自然的神奇魅力。那当然了，这里也是法国人最早定居新西兰的地方之一，遍布了法语街道，法式的风情小屋，然后呢还有就是蒸汽的朋克风的牧场，浪漫和治愈共存，所以也是被孤独星球利剑。当然了，新西兰已经全面签发了电子签证，另外的中国公民如果持有有效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访客啊、工作啊、学习啊、家庭类的签证，而且是从这个比如说澳大利亚赴新西兰，只需要申请新西兰的电子旅行授权就可以免签入境，然后从基督城1.5小时车程就可以到达阿卡罗阿了。然后首先是邂逅法式小镇阿卡罗阿呢，作为曾经的法国人的定点，至今的仍然是随处可见法国的乡村元素。街道两侧的彩色小屋墙壁上画着栩栩如生的田园风光图，门前呢又种满了鲜花，树下呢摆满了镂空的桌椅，异域风情呢是完全的拉满了。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班克斯班岛以及阿卡罗阿的历史和风俗，就可以前往比如说阿卡罗阿博物馆，因为这里面呢就是陈列着原住民毛利人留存的一些文物，19世纪前期捕鲸场景图，40年，比如说兰戈瓦的一些官邸，所以曾经一睹，比如说数百年前当地人生活的一些场景了。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来自于林俊杰，叫《最好是》。

好，林俊杰这首歌名字叫《最好是》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很花园的一个国家，然后新西兰，然后给大家特别推荐了一个很小众的地方，也是孤独星球所力推的。这个地方呢是火山口上的海湾小镇，然后乘着摩托艇就可以看海豚，还可以看企鹅。阿卡罗阿呢，它是位于法国湾处，坐拥着非常干净细腻的白沙滩和广袤清澈的海洋，所以无论你是躺在沙滩上晒这个日光浴，还是掌控着帆板驰骋海面，亦或是近看落日下波光粼粼的海面，都能够尽兴的而归。当你登上阿卡罗阿灯塔的时候，法式小镇呐、蔚蓝大海呀、青山呐、古朴的炮台呀，在眼前呢就编织出了一幅精美绝伦的画卷，是令人移不开眼的。那游玩一圈过后呢，在岸边随意选一家餐馆，吃着当天捕捞的海鲜，看着窗外的美景，简直就不要太悠哉喽。然后再看看火山口与海豚共游，新西兰的水域呢生活着特有的叫赫克特海豚。那么阿卡罗阿港口呢，就是大多数人乘着游轮观看海豚的一个出发地。那它的港口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被淹没的死火山口。每一年的4月到10月，天气晴朗温和，还可以下船与世界最小最罕见的海豚一起在壮观的火山岩包围的海湾去游泳。如果你想挑战刺激一些的玩法，就可以乘坐摩托艇看海豚，途中呢还会偶遇这个小蓝企鹅。那它们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包括海豹啊等等海洋生物，实在是很萌化人心。或者是划这个皮筏艇探索火山口，一览真的像翡翠般的火山口湖了。这首歌来自于刘志佳，叫做《闯关》。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我们说孤独星球力推的这个地方啊，然后也可以拥抱软萌的神兽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玛莎拉羊驼牧场，它背靠着阿卡罗阿港口，依山傍水，彩色的房子呢很有序的排列在青草地上，风光无限好。这里还生活着上百只羊驼，它们或悠闲散步，或呆萌壮丽，或低头吃草，超级可爱。农场呢还提供点心，可以喂是羊驼，令人爱不释手，也可以驱赶羊驼回围栏，体验牧羊人的日常。同时呢，还能够通过比如说互动去了解羊驼以及羊毛的趣味故事，也是精彩万分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呢，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有一天可以去到你特别想去的一些地方，去感受一样不一样的风情。那孤独星球给我们推荐的一些地方呢，总是很奇奇怪怪，你会发现哦，地球上原来还有这样子的房子。那接下来我们也说说国内啊，比如说从小在内陆长大的人，对海呢总会有着说不清的执念。当你站在这个海岛上，那种被包围的感觉反而让人特别的踏实哦。城市里待久了，人容易变得麻木，可是一旦上岛呢，踩着沙滩，吹着海风，紧绷的弦呢一下就松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跟各位来安利一下国内有6个超美的海岛，林克游客呢几乎是零差评，争取哦你要每年去一个。然后待会我们也可以试试看你曾经去过几个，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来听刘惜君这首歌，名字叫做《爱上你》。

海岛度假呢是很轻松惬意的事情哦，所以今天在微旅行当中，我们除了给大家来推荐就是孤独星球利剑的，还有就是在国内很美的一些海岛，正确每年去一个啊。刚刚我们已经说了旅行的意义，其实就是特别是去海边的人啊，城市待久了人容易变得麻木，就一上岛呢就踩着沙滩吹着海风，紧绷的弦就不一样了。我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福州的平潭岛。平潭最绝的时候就是每年4到6月的蓝眼泪，海浪拍下来全是蓝色的荧光，像踩在星河里走路岛上呢有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公铁大桥，长焦的风车田呢就立在这个沙滩上，日落的时候呢风车慢慢转，天空呢从橘色变成了粉紫色，然后你骑车在环岛路上，左边呢是悬崖大海，右边呢是村庄梯田，那种自由感去一次就不会忘记了。然后它的交通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高铁火车可以到平潭站，比如说有3日游的一些游玩的一些项目啊，可以比如说龙王头的沙滩看日出啊，然后仙人骑啊看海市巨坑啊，然后还有长焦的风车拍这个日落啊等等。平潭龙山有一些民宿啊也会非常好，大家也可以前往。最佳的旅行时间就是当下了，4到6月。第二个地方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的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因为它的水是我们见过的非常透的，能够看见5-6米底下的珊瑚和鱼群。岛上那棵大榕树长了上百年，根须垂下来像帘子一样，沙滩上的沙子白得晃眼，而赤脚踩上去呢又软又细，不像有一些沙滩会很硌脚。潜水的时候呢，小丑鱼就在你手指边游，一点都不怕人。那不足的就是可能物价稍稍有点点偏高。我们先来听歌，李玖哲这首歌名字《这样就很好》，以及阿肆叫《热爱150摄氏度的》。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时间是10:30，一路微微笑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本期大女主叮当。今天开场听到全世界不懂无所谓。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来自于叮当，叫做《全世界不懂无所谓》啊，是2009年9月29号发行的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夜猫》当中。然后他这首歌曲核心的主题和情感的表达就是自我肯定和独立精神，全世界不懂无所谓，错了也无所谓，所以他传递出了一种不被外界理解也不动摇的那种很坚定的态度，强调内在信念的一个重要性。然后还有逆境当中的成长力量，他通过笑着流泪放胆去飞的意象，也展现出了面对孤独误解甚至失败的时候仍然选择勇敢前行的一个生命力。然后歌曲其实鼓励大家坚持自我，追逐梦想，尤其是在年轻群体当中引发了一个共鸣，所以它也是被用于很激励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投资啊，比如说职场啊等等。然后它的音乐风格呢，就是流行的摇滚基调，它因为它的编曲是以电子鼓点和弦乐做铺底，节奏很明快又富有层次，它的副歌部分的情绪很高涨，具有强烈的听觉的冲击力。然后当然它是由金牌制作人操刀，所以它展现了流行元素和情感的张力，使歌曲非常具有传唱度还有艺术性。下一趴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叮当所带来的名字《长大》。

长大是叮当演唱会一首成长主题的歌曲，那收录在他的夜猫的专辑当中。他其实也是用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从这个比较青涩懵懂到成熟的这个整个蜕变的过程，他也传递出了在爱中你要学会坚强，在成长当中要学会守护的这么一个情感的力量。所以歌曲也通过小的时候要变得强壮来保护你，但是你总是笑着说我傻的那画面，也勾勒出了那种年少很懵懂的情感。然后呢，他再以那种渐渐明白了喜欢却不可以追寻的苦，然后这首歌曲它其实音乐风格是非常温暖的，然后再加上叮当的这嗓音很富有穿透力，将成长当中的执着、遗憾与诠释坚强又描绘得更加的淋漓尽致。我们刚一直在说夜猫这张专辑，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夜猫》。

好，夜猫，这是叮当2009年发行的一张专辑。我们终于在频繁说出这个专辑当中名字过后，让大家听到了主题歌了。它展现了叮当就是非常时尚、很 sexy 的一面。然后歌曲当中也是因为有偶像剧《下一站幸福》而广受欢迎，还有就是《我爱他》，包括插曲《亲人》也是大幅提升了传唱度。然后这首歌曲它你在听的时候，它有强烈的电子风格和视觉冲击引发的争议。所以被认为改变过快，然后缺乏过渡，但整体来看呢，这张专辑被视为叫叮当走出光环、建立自我特色的一步。而且很多的人在听完这首歌曲，觉得它是伤感当中略带倔强，而且声音非常具有爆发力，是一场情感的盛宴。下一首我们要来听这一首叫做《你为什么说谎》。

啊，叮当，你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依然是在心目当中占据了很独特的位置？因为它的核心就在于爱情中谎言和遗憾的深刻描绘。所以歌词当中你在听它，就是你不必解释你为什么说谎，以这个直接又克制的质问，去精准捕捉了情感关系当中背叛一方的复杂心境，就是既有痛楚与不解，也暗含着一种无奈的清醒。所以，这种情感表达超越了具体时代的背景，也触及了人际信任与情感真诚的一个普遍的命题。然后，其实，在音乐风格当中呢，你为什么说谎？它是归为叫流行摇滚或慢摇滚，所以叮当呢，就是非常富有辨识度和感染力的嗓音，将歌词当中的这个比较细腻的这种情感层层递进。所以这首歌曲虽然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它的影响力其实并没有衰退。就是每当叮当在一些很多人演唱会的现场当中，这首歌曲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能够引发全场大合唱，所以它也被称之为叫做“行走的 CD”。好啦，继续回来，时间是10:50，下一趴我们要听他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猜不透》。在这首歌曲当中要结束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段的一路微微笑啦，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明天早上的9到11点我们再见啦，拜拜。

睡，就似要睡开，天窗边污糟的铁锈。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0: 黑小米点了一份外卖，却和店家吵了起来。
2: 怎么啦？怎么啦？我备注只要一根筷子不行啊？我就是不想看到筷子都一对一对，而我却孤零零的。
3: 你少给我来这套！你点一杯奶茶，你要什么筷子？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零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0: Hello， 我是晨曦。
10: 好了，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今天是星期二啦。
0: 哎，没错，星期二如约而至啊。
10: 到了星期二呢，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工作格外的疲惫啊。
0: 是。
10: 哎，因为其实积攒了很多的这个周一的任务周二要完成。
0: 是的。
10: 离周末呢，其实还有很长一段的时间。
0: 遥遥无期啊。
10: 知道今天一个上午的时间大家都特别的辛苦啊，
0: 没错，
10: 所以开场的时候还是为大家送来快乐，
0: 今日份的快乐全民哈哈哈。
10: 哎，今天的快乐哈如约而至。首先你先来吧，你要给大家送什么样的快乐？
0: 可以啊，两个馒头。两个馒头好事将近。
10: 两个馒头好事将近
0: 啊，要结婚呢。
10: 哎呀，恭喜啦。哎，我们也来沾沾喜气。
0: 两个馒头结婚，你没听错啊。
10: 啊，
0: 可是结婚那天呢，本该是一件非常喜气洋洋的这个状态，对不对？但是新郎却这个有点焦虑。
10: 哦，新郎却有一点点焦虑。
0: 为什么呢？因为他找遍了全场，他找不到新娘。
10: 哦，
0: 这不是非常的焦虑吗？
10: 哎呀，这个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啊。
0: 他的新娘子去了哪里？
10: 新娘不会
0: 啊
10: 头昏了吧？后悔了？
0: 不是。
10: 啊，不是，
0: 新郎为什么找不到新娘？
10: 新娘去化美美的妆了。
0: 哎，差不多。
10: 哦，真的
0: 啊？那也不至于化个妆就不认识了哈。
10: 化个妆就不认识。
0: 但他做了一个造型。
10: 做了一个造型就不认识了。
0: 就不认识了。
10: 哦，馒头做了一个造型就不认识了。
0: 对呀，馒头烫头了，成为了什么？花卷。馒头就不认识他的老婆了。我的馒头呢？
10: 而且还化了妆了，
0: 变成了花卷。
10: 变成了花卷，最关键的是花卷，你知道有的那种就是有各种口味的嘛，有那种红豆沙口味的，然后有那种麻辣口味的
0: 啊，对，
10: 就好像给自己化了个妆似的，
0: 对对对，
10: 是不是？
0: 又换造型，对吧？又化了妆，哎，
10: 不错不错不错，
0: 认识了，找不到自己的老婆了，
10: 真的真的真的，说实话， 今天我觉得你的笑话要远胜于我的笑话，你赢了啊，所以我就不讲了吧，好不好？
3: 啊，那不行
10: 啊，不可以是吧？啊，请问，请问啊，有一只小鹿，
3: 小鹿，
10: 小鹿，小鹿在森林里面，
3: 嗯，
10: 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
3: 嗯，
10: 然后就迷路了，
3: 迷路了，
10: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视力不好，
3: 视力不好，
10: 近视眼，
3: 嗯，
10: 哎呀，这个视力不好，
3: 嗯，
10: 近视眼的鹿，
3: 嗯。
10: 用英文怎么说？
3: 用英文怎么说？
10: 哎，
3: 这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是什么 idea 什么的吗？
10: 哎，接近了。
3: 什么 idea 来着
10: ？No
3: 哦哦
10: idea，
3: 对对对对对
10: 啊
3: ，No idea。
10: 视力很好的路是什么呢
3: ？Good idea。
10: Good idea。哎，大家会讲，哎，为什么是 good idea？ 因为视力很好，你用 good 来形容嘛。
3: 嗯，对。
10: 眼睛的英文是什么？
3: eye
10: 是 eye 嘛。
3: 对。
10: 鹿的英文是 deer 嘛。
3: 哎，是的。
10: 所以是 good idea。
3: 谐音梗都已经
10: 对视力很好
3: 英文这一块了
10: 啊、嗯，视力不好就是 no idea、
3: 啊、是的。
10: 好了，11:04哈，
3: 嗯，
10: 哎，虽然今天周二，知道你们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快乐不可以减半。
3: 是的，
10: 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今日份好听的歌曲。好了，辛苦半天，此时此刻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我们有请郭靖带来近期新歌《半日闲》。
3: 好。

0: 好了，在开场呢跟大家分享到这两首歌，一首是来自于郭靖的半日闲，还有一首呢是来自于 Olin 的新歌叫做聊聊天，两位应该都算是乐坛里面当仁不让的两位女唱将
1: 啊。哎，称得上为女唱将，那真的是他们有两把刷子啊。
0: 没错
1: 啊，不是说这个随便这个给他一首歌他就能够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出来的那种唱法、啊、
0: 就唱功特别好的那种、
1: 唱功非常非常好、
0: 啊、来介绍一下这两首新歌啊。
1: 嗯，这首半日闲呢是郭靖就最新最新的歌曲、
0: 哎、
1: 然后这一次呢就是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偷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事，
0: 特别好。
1: 你看他多心疼我们，他知道我们每天这个各种事情啊工作啊、就很累啊，很多啊，很忙啊。
0: 牛马呢可以这样的被别人放在心上啊，心里面就是是有一些些感动的、啊，谢谢郭靖啊，
1: 是的，
0: Olin 的这一首聊聊天呢，其实跟郭靖的这一首歌 目的就异曲同工了，
1: 哎，真的，
0: 都是希望大家在百忙的生活当中呢，可以稍微的，不能说暂停下来哈、放慢一下脚步，
1: 对，
0: 用聊天的方式，可能扫一下自己的阴霾，或者是放缓一下我们生活的节奏，去找寻生活里面的一些小惊喜。
1: 没错、没错，
0: 聊天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1: 是的、
0: 而且人与人之间呐、现在你看工作节奏那么快，生活节奏那么快，往往我们都会忽略跟别人的沟通交流。
1: 是
0: 啊，所以每天中午的两个小时，
1: 嗯哼，
0: 我跟晨曦也在这里用聊天的方式，希望可以跟大家拉近距离。
1: 好的、
0: 大家也多包容一点我们，好不好？好了，接下来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跟交流啊、现在因为随着我们这个手机啊还有科技手段的不断的进步
1: 是的，
0: 大家可能往往用很多其他的手段而代替了面对面用言语的这种聊天跟交流，
1: 是
0: 往往会用什么你知道吗？社交媒体
1: 是的，
0: 比如说我在抖音上
1: 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就分享给你
0: 、或者是直接用微信嘛，
1: 是的，
0: 用绿泡泡，
1: 是，
0: 然后有什么直接就是线上聊天，还有一些朋友就可能平时呢是比较哀人的，就是他好像不太好意思跟别人就直接这样的交流，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交流，
1: 但是我就去偷偷的看你一下
0: 他潜水呢、其实我们以前用 QQ 的时候专门就有这潜就发明了潜水这个，
1: 而且我跟你讲 QQ 空间 这年代感又出来了 QQ 空间里边如果你去看对方的这个相册什么的、它是会有来访记录的，
0: 是有痕迹的。以前在 QQ 里面就什么样的人会被定义为潜水呢、就是你明明 QQ 上线了、但是你却调成了隐身的状态，
1: 哦，对对对对，
0: 然后潜水，还有就是在一个群里面
1: 是
0: 所有人都聊得热火朝天，他呢从来不发一言，
1: 是
0: 你以为他不在线，不，他在偷偷的观察。说起来好像有点恐怖啊，
1: 都没有了，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嘛，
0: 哎，
1: 就是
0: 现在呢，因为以前呢，就可能很多的朋友就对隐身这。

0: 不说，
1: 他什么话都不说，但是他一直又在关注你，你就好像觉得你身边好像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你。哇，这么说起来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啊！哎，现在微信也推出了一项功能。
2: 别推出啊，昨天晚上这个微信状态能够看访客，
1: 是
2: 我就看了一眼怎么就登上了热搜第一，我就好多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吧，我觉得瑟瑟发抖。
1: 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是不赞同的吗？
2: 当然不赞同啦，
1: 不敢让有一些担心。
2: 为什么我们会从 QQ 蹦到了微信呢？
1: 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大家担心的点是什么？是有什么不能够被别人发现的？
2: 不是啊，就会觉得这样子会被人家盯的，就好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子，盯得紧紧的一样。
1: 就是感觉，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了，就是并不是觉得我的微信里面有别人登过来的这个聊天记录我会担心，我从来不担心，恰恰是那些去别人的微信朋友圈
2: 啊，
1: 但是不愿意让别人发现他去关注他的这些人，
2: 哎，是的，
1: 心里面会有抵触的心理，所以我就想问，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不让对方知道，不想让对方知道，对不对？
2: 今天大家可以稍微的放心一下了，因为那个腾讯他们那边就主打一个听劝，看到了大家这样的一个，对，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内测，不推出了啊，放心放心。
1: 我还蛮期待的，因为我其实很好奇，到底我每一天的这个微信啊，还有朋友圈，到底哪些人会来看，哪些人来关注？哎，但我觉得大家放开一点，包容点，好不好？你是有什么秘密是不能够让别人知道？很大方吗？你去关注别人，然后。有什么不可以让别人知道的？
2: 是吗？我感觉100个人当中只有你一个人无所谓，不 care。
1: 所以我想请问
2: 啊，
1: 你一般关注的都是谁？
2: 我关注
1: 又不是前男友的这个微信朋友圈，有什么不可以被别人发现的？
2: 我关注张凌赫啊。
1: 你可以翻到他的微信朋友圈吗？我想请问。
2: 微信朋友圈看不到。
1: 对啊，所以就是，有什么访客记录是不能够给自己的好朋友知道的呢？
2: 那可能就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觉得，
1: 而且关系不好的基本上大家的性格都是拉黑了嘛。所以说没有什么不能给大家发现的，访客记录大方一点好不好？
2: 在听节目的你也来跟我们讨论一下，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
1: 支持哈。
2: 我不支持。
1: 好了，也有朋友讲啊，成年人的世界啊，这个一切都不容易啊，然后就给我们保留自己的一份隐私的，这就是这份天地啊。
2: 对，保留一点隐私吧。
1: 其实没有必要了好吧，一起来听方大同，好不容易，
2: 好，
1: 很贴合你们的心理哦。

0: 哎，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方大同的《好不容易》啊。
1: 嗯，
0: 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1: 是的，
0: 如果非得选一件的话，
1: 容易长胖。
0: 对，发胖应该算是最容易的一件事、啊。
1: 嗯，容易掉发
0: 啊，容易被扣工资啊，
1: 都是心酸啊。
0: 啊，都是心酸啊。
1: 嗯嗯
0: 啊，不过也没有关系啦。生活当中呢，这个怎么会一帆风顺的嘛？哈、啊，
1: 是
0: 这些呢，也只是不断让你变强的中间的一些小插曲了。
1: 是的
0: 啊，你们都很坚强，而且你们足够优秀的。
1: 没错。
0: 最近啊，关于好不容易的这个话题啊，
1: 嗯嗯
0: 被很多的朋友刨了。

0: 周末就变成了单休、嗯、
1: 是、
0: 哎、
1: 但是回来之后就是星期三了，
0: 回来之后星期三然后就单休嘛，
1: 对 对, 对，
0: 然后就有的朋友啊，我也不知道这一类的朋友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在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他就去算了双休和单休
1: 啊，其实是有差距的，
0: 其实是差了多少，对我们而言的话、
1: 啊、
0: 双休跟单休就
1: 差一天呢，
0: 就差一天休息日啊，
1: 对呀、
0: 啊、但其实不是
1: 哦，
0: 实际上他算出来啊，他有很多的公式啊、哦嗯、一步一步算出来，就平时是不是老板的这个工作安排的还不够多他真的是算出来了哦，好多的公式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哈。
1: 嗯，
0: 实则算出来延伸出全年52天的休息时间差，
1: 我
0: 全年差了52天休息时间，我刚刚知道，
1: 关键是他这个又上了热搜
0: 啊，
1: 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你感兴趣的某一方面、
0: 啊、
1: 某一个领域、
0: 嗯、
1: 你去就是仔细的研究它，说不定你也可以上热搜，
0: 不是
1: 是什么，
0: 大家不会在意这个，大家只会在意双休跟单休、啊、原来这仅仅只是相差了一天啊，
1: 啊差两天，
0: 全年是差出了52天的休息差，
1: 全年是
0: 5到7年的额外工作时长的差距，以及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和身心健康的影响，
1: 关键是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0: 哎这就要看，首先时间差，全年多出近2个月的工作量怎么算出来的、
1: 嗯、
0: 它有一个基础计算的差异，
1: 嗯，
0: 全年总共多少周，52周，
1: 嗯，
0: 双休年休是104天，单休的年休是52到65天、
1: 哦、
0: 含法定的假日，那么就相差41到52天，
1: 哦、
0: 啊、
1: 这样子算出来了，
0: 如果哎，他还算了一个就是按照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啊、
1: 嗯、
0: 如果按照40年工龄来计算的话，
1: 嗯，
0: 单休者比双休者要多工作5到7年
1: 啊，俺不中了
0: 然后呢节假日压缩加剧差距，就是说你单休的企业啊、
1: 嗯、
0: 常常缩减这个法定假日嘛，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的国庆节啊双休啊可以休7天哈，
1: 嗯嗯嗯，
0: 单休呢就仅休3到5天，
1: 是，
0: 而且连续工作呢它会有一个12天的补差补班
1: 啊、
0: 哦哦、然后这个影响还会影响什么，还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那当然影响了，
0: 哎，但是我又想了一下哈，
1: 嗯，
0: 就是你又不是每一周都是单休啊，因为它算的这个基础的量是你就按照你
1: 就是每个周末都是
0: 单休，每个周末都是单休，
1: 对，
0: 然后每个周末都是双休，
1: 是
0: 这样的，对吧，
1: 是的，
0: 而且现在国家的这个法律也很就是完善嘛，
1: 嗯，
0: 就是对于企业来讲的话你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就不给大家放假，
1: 剥夺大家的假期，
0: 对，剥夺大家这个休假的权利嘛，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但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啊，
1: 很大影响、嗯，因为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跟双休一比，如果只是多上一天班、嗯、就是上6休2、
0: 嗯、
1: 而单休呢是上6休1，相当于既多工作了一天又少休息了一天，
0: 哦，
1: 差了2天，
0: 所以说啊大家还是希望工作的时候呢，当然我们都很卖力了哈、
1: 嗯，
0: 但是大家也希望就是正常的这个休假的时间，其实也希望各个公司啊各个单位啊
1: 是
0: 哎可以这个给予大家这样的一个保障，
1: 没错，
0: 好不好，11点28分，我们一会儿呢进一段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聊天听听歌，
1: 好。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喜欢裹着很厚的胶。

0: 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11: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我是晨曦。
2: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单休跟双休的这个话题啊，对于很多单休的朋友来讲呢，他们可能就不叫休息啦，因为这个周末两天原本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休息的嘛。
3: 是的，
2: 他们其实不是休息，他们顶多就算是喘口气而已。
3: 确实也是，早上醒来以后就发现 中午了。
2: 周末两天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哈，它是就是每一天有特定的这样一个职能属性的。
3: 是，
2: 就比如说很多的朋友会把周六当成是他的补觉日。
3: 是的，
2: 还有生活日。
3: 是的，
2: 就双休的周六一般大家会自由安排，
3: 是
2: 放松充电或者是在家里面就补觉。然后周日的时候呢，大家会基本上哈
3: 出去玩一玩，
2: 对，
3: 放松一下，
2: 体验日。
3: 是的，
2: 真的是这样的，发展兴趣啊，约会见友啊，做这样的一个兴趣的爱好的体验。
3: 是，
2: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哈，两天的休息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3: 很有必要。没错，
2: 但是确实也有一些问题了。你像很多的企业哈，或者是单位哈，他们可能会以加班的这样的一个名义，没有给大家就剥夺了大家这个双休的权利。还有呢，就是求职的陷阱，就会跟你说，因为现在找工作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3: 很困难。
2: 求职的时候就跟你说，需要怎么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怎么样加班，他往往会用一个借口啊，就是我们这是弹性工作制，但是他不会往少了谈，他是往大了谈。对，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就是要套路你一下。
2: 对，好了，总归呢，就是拿取法律的武器，好好的保护自己嘛。
3: 是的，
2: 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哈。
3: 好，
2: 功德半日闲。

0: 好了，11:4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探讨这样一个你我都一定会有就是共鸣的话题，
1: 就是别让没煮过饭的人买菜。
0: 怎么讲呢？最近啊，就是有大概有一个网友嘛，他就有这个吐槽，
1: 跟朋友一起露营嘛，
0: 十个人一起去露营，
1: 是的。
0: 然后每个人呢都会分到就是自己一个任务清单，
1: 对
0: 啊，然后呢有一个哈，就没有经验，可能平时也不做
1: 饭，是的
0: 啊，就给他分配的任务是去买菜。
1: 好，那我就去买菜吧，
0: 采购4天的蔬菜。
1: 那可以啊，没问题啊。
0: 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吗？
1: 干了什么事儿？
0: 他拉回来一皮卡车的大葱跟白菜，而这个分量呢足够20个人来食用的。所以
1: 啊，
0: 就这件事情结束之后，那他的朋友就吐槽
1: 啊，
0: 他讲，哎呀，一定不要让没有做过饭的人
1: 去
0: 买
1: 菜，
0: 你不知道他们会给你买回来什么东西啊。
1: 然后呢，他的朋友们就发出了灵魂拷问
0: 啊，
1: 所以你的这个朋友家里面是做批发蔬菜的吗？
0: 哎呀，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哈，
0: 他有可能是想自己再转手卖出去，
1: 很有可能。
0: 哎，所以平时你是属于喜欢你是属于会做饭的还是不会做饭那一类？你应该属于会做。
1: 这是这样子的，平时呢没有时间做饭嘛，对不对？
0: 好了，
1: 会不会做那要看我想不想做。
0: 那其实就是不会做，
1: 谁
0: 给自己找借口，反向保护，就那种，哎，我不会做饭，但是我又不想承认我不会做饭，我就会说，哎呀，那平时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去做饭。
1: 会做饭。
0: 好了，那你平时买菜吗？
1: 我都不会做饭了，我买什么菜？
0: 所以平时也不买菜。
1: 很少。
0: 好巧，我也是。
1: 就是啊，
0: 就是我有偶尔零星的一些买菜的经历
1: 啊，
0: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会把要买什么菜写好给我
1: 啊，给你一个清单，
0: 哎，
1: 你家媳妇儿给你的。
0: 但是往往我买回来了之后呢，也会被他们取笑
1: 啊，
0: 因为比如说价格的话，我可能买的就不够性价比那么高，
1: 买的是最贵的
0: 啊，买的是比较贵的，然后也不会还价，然后买的可能质量啊，部位的质量，比如说
1: 新鲜度不够好，
0: 对，他比如说让你买土豆，你不可能就是别人把土豆挑好给你嘛，
1: 然后自己要去挑嘛，
0: 自己要挑嘛。但是挑就属于挑那种，哎，可能就
1: 长得不太好看的，
0: 不太好
1: 的，都被你挑回来了。
0: 长得不好看的，其实不代表它不好吃啊。这我都觉得还好，
1: 就不新鲜的。
0: 你可能挑那种就可能
1: 快要坏掉的，
0: 然后
1: 都被你给买回来了。
0: 对，哎，是这样的，所以我是深有体会的。真的不要让不会买菜的人啊，不会做饭的人
1: 去买菜。
0: 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出现这些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原因的
1: 啊，
0: 就比如不会做菜的，他都不会做菜，他也不知道怎么搭配，然后他也没有相应的这个经验怎么去买。第二，尤其对于我们现在90后、00后来讲啊，小的时候就很少去这个菜市场，
1: 是的，
0: 那
1: 不懂得分辨哪个是好的。
0: 最关键的是他没有一个传承，没有人教他。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去买菜，你也没有跟着去，没有这个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传授，
1: 是的。
0: 确实
1: 导致你去买菜的时候就买的都是不新鲜的回来。
0: 对，
1: 那有没有一些小贴士呢？
0: 当然会有小贴士吧，就是怎么样去买菜，或者是
1: 蔬菜挑选的一些小技巧，
0: 对，怎么样去搭配，对吧？
1: 很多，
0: 我觉得是有一些建议，
1: 这是一门这个学问，
0: 但是我没有办法建议了，因为我确实不会。
1: 我们可以慢慢的学嘛，
0: 哎，
1: 比如说这个蔬菜，不要买那种绿叶子水分少的那种，不易入味儿，口感差。
0: 不要买绿叶子水分少，
1: 对，不易入味儿，口感差。
0: 那如果我要是商家的话，我每年出摊的时候，在我绿叶菜上面就拿那个洒水枪啊，就给他们喷一下，你看起来每一个都水灵灵的。
1: 你就买那种黄叶子的嘛，就是大白菜的话，就是买黄叶子，这种的水分充足。
0: 白菜应该都是黄叶吧？
1: 有绿的，
0: 白菜也有偏绿的那种，
1: 有偏绿色的，对对对。这样子的话，买黄色的易入味儿，口感甜。
0: 哦，
1: 我跟你讲，大蒜也需要好好的去挑，
0: 大蒜也要挑，
1: 也要挑。
0: 嗯，
1: 不要买那种开口蒜，因为一看的话，存放时间就会比较久。
0: 对，
1: 要买那种闭口蒜，存放时间长，口感也比较好。
0: 哎，
1: 辣椒竟然也有的挑，就怕辣的，不要买那种辣椒是弯的，而且是颜色偏深色的那种，可辣了。
0: 哦，对，哎，对对对，
1: 对不对？
0: 那个我知道。
1: 这你看，也有一个是你知道的。
0: 嗯，
1: 那买哪一种呢？买怕辣的可以买那种辣椒直的，就是辣椒长得比较直的，而且颜色稍微浅黄一点，那种就不是特别辣。
0: 哎，
1: 是这个样子的。

0: 新手买菜呢，基本上都会局限于哪几个翻车事故哈、分量首先会失控，
1: 对，
0: 搭配会错位，
1: 是的，
0: 还有就是经验盲区，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没有办法。
1: 包括啊，连西红柿都有的挑，我跟你讲哦，西红柿上面不是有那个绿色的叶子吗？你要挑一下，下次你去尝试一下。不要买那种五片叶子的那种西红柿，它是酸的。你买哪一种呢？它上面那个绿叶，买六片的。六片叶子的，说味儿甜哦。
0: 数一下。
1: 记住啊，记住啊。
0: 好的，总结一下呢，就是会做饭的人先买菜智慧啊。首先他会精准的控这个分量和搭配，
1: 是
0: 按照这个荤素的比例。比如一个肉，配两到三个菜。
1: 对。
0: 啊。或者是挑菜的冷知识呢，像你从形态来判断，就比如刚刚说的这个辣椒、番茄
1: 是
0: 六片叶可能更甜，
1: 是的，
0: 莲藕也是考验你们算术的时候哈，
1: 是的，
0: 你去数它中间的孔是七孔的，七孔用来炖煮更好，九孔用来凉拌更好，
1: 或者清炒脆一点。
0: 还有就是时令的选择，就是真的啊，春天就是根据这个时节来买应季的水果。春天就是春菜，
1: 是的，
0: 夏天就是夏菜，
1: 是的
0: 啊，等等等等，
1: 是
0: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经验的传承了，
1: 没错、没错，
0: 哇，好复杂，
1: 真的好复杂，
0: 所以就让买菜这件事让那些会做饭的人去做吧。好了，快到午餐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希望大家今天中午都吃得好喽，
1: 好。

0: 好了，11:55，那我们今天后一个板块呢，其实也是有给大家做到点歌的啊。
1: 没错，点歌送祝福，怎么样来点歌呢？就是待会儿我们会有两道常识题，等着你来回答挑战。回答对的话呢，就可以来点播你想听的那两首歌了。
0: 当然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很治愈的
1: 日子
0: 啊。
1: 是的，是
0: 因为今天是护士节。
1: 所有的白衣天使们，你们辛苦啦，向你们致敬哦。
0: 正好刚刚我们听的也是两首很治愈系的歌。
1: 是的，
0: 好了，不要走开，各位如果想要点播的话，点歌两连环，后面的板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分享一下。
1: 是的，
0: 继续听两首好听的歌，进一段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0: 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12:00，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8: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到了我们的整点。今天呢，各位坐的时间都很久了啊，此时此刻还是跟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
9: 没错，这样子的话呢，每天运动一下，我们的大脑越来越聪明啦。
8: 脑袋翻滚吧，今天还是2道考题要出给各位。
9: 是的，第一题，要不然我先来。
8: 哎，来吧。
9: 昨天好像跟大家说的是跟数字有关的，今天我们还是来说数字吧。
8: 哦，
9: 10个数字啊，12345678910，他们约好了，在某一天一起出去玩
8: 儿，
9: 一起出海，对不对？这个季节嘛，到海边玩很开心的。10个数字一起出海，请问谁先抵达对岸？
8: 哦，10个数字一起出海，
9: 12345678910，
8: 谁会先抵达对岸？
9: 当中谁会先抵达对岸？
8: 哦，
9: 这到底是出海玩还是比赛呀？
8: 就
9: 这么卷的吗？
8: 胜负欲嘛，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了。
9: 哦，也对。
8: 好吧，哪个数字会先抵达对岸？
9: 是的，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啦。
8: 如果纯猜的话就是1/10的几率，10%。
9: 是啊。
8: 对，如果不知道的话就碰碰运气了。
9: 可以。
8: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哈。当然我们今天后一个板块呢也是开放了点播，点歌。如果大家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直接点歌两连环，把你们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9: 但是呢，我们也是有2道常识题等着你来回答的。
8: 2道题就是我们出给大家的这个脑袋翻滚吧的题目嘛。
9: 啊，也可以，也可以。好，

0: 哎呦，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音乐的魔力啊，音乐太好听了，所以就刺激了大家的这个脑细胞。
1: 哎，今天你们好聪明啊！
0: 太聪明了。
1: 十个数字一起出海，请问谁先抵达对岸？大家都答对了、有一位朋友答错了，但是也接近。
0: 有一位朋友错，但是他的这个答案其实
1: 接近啊，
0: 也接近，
1: 是，
0: 而且因为他解释的很合理。
1: 对，正确答案就是八，十个数字一起出海，谁先抵达对岸？对岸哈，正确答案就是八。
0: 哦，
1: 因为八先过海。
0: 哦，八会先过海。
1: 对，
0: 但有一位朋友说七
1: 啊，
0: 因为他解释的是七上八下。那七呢、要去爬山、
1: 对
0: 好了，是要恭喜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啊！
1: 是的，
0: 接下来会为你们安排你们所点播的歌曲。啊，今天的第一道脑袋翻滚吧的题目哈、就是这么简单。啊，今天第二道题脑袋翻滚吧的题目啊，
1: 是的，
0: 有一个食人族，
1: 食人族
0: ，很恐怖，因为吃人嘛。
1: 那当然了。
0: 哎，然后这一天呢，他们又去狩猎了，狩猎呢，突然在远处看到了一个人。
1: 看到一个人，
0: 然后就去捉他，然后他就要跑，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办法，被食人族抓到了，然后食人族呢在吃他之前先要把他洗干净嘛，然后就会问他，问他，然后他说，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话，那个人就说了五个字，食人族就不吃他了，他说我是打工人，食人族就把他放了，为什么？
1: 他都已经说了我是打工人了，为什么是吧？
0: 对，为什么就不吃他了？为什么？答案
1: 这么心酸。
0: 就这样的，我是打工人，然后食人族就不吃他了，就把他放了。请问各位，为什么？
1: 好，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我们要稍作修整一下，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在这里哟、
0: 一会儿我们直接为大家送播的是来自于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我家老家房子好像要拆迁了。

0: 什么时候下来啊？
1: 我看看啊，还有43年。
0: 滚！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来自五月天的歌《突然好想你》，
1: 也是我们刚刚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答对了之后的点播。
0: 哎，大家呢都有在点播哈，但前提是你一定要答对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两道题目的答案哦。
1: 是的，答对了就可以来点播自己想听的歌。

0: 歌曲了。
1: 好了，刚刚这一道题哈，食人族，有一天在狩猎，抓到了一个人类。按理说哈，食人族那就洗洗杀掉吃掉就可以了，对不对？
0: 是啊，
1: 但是呢，他说了五个字儿，食人族就不吃了。
0: 被抓的这个人也挺聪明的。
1: 被抓的这个人他就说了五个字儿，我是打工人，食人族就不吃，而且把他放走了，是不是很奇怪？请问为什么？
0: 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都说了，因为打工人是牛马。
1: 牛马不对。
0: 牛马
1: 是牛马的话，那不应该更吃吗？
0: 吃得更快一点。
1: 牛肉很好吃，对不对？所以这个答案是不对的。
0: 好惨哦。
1: 我们来听听看，有一位朋友说的是什么啊？
2: 因为打工人太苦了。
0: 打工人太苦了。
1: 打工人太苦了，这个答案对不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有一些朋友说，因为打工人怎么
0: 太苦太瘦没法吃。
1: 这个答案对不对呢？恭喜你们答对了，因为打工人太苦了，
0: 吃不下口啊，
1: 食人族都没法吃。
0: 又是一把心酸的眼泪。
1: 真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真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些快乐，对不对？
0: 这不是挺好的吗？
1: 好吧，
0: 那我还最起码活着吧。
1: 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就是交给答对的朋友们啊，你们要点播的这首歌，831乐团的《早浪》。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大家如果想要有点播的歌曲呢，在每一次周二的时候，其实都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哈。
1: 是的，今天呢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护士节，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电波当中哈点播喜欢的歌曲，给到你身边的朋友，或者说你本身就是在医院工作的，所以可以把歌曲呢送给这些白衣天使。
0: 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送一首歌哈，给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白衣天使们。
1: 是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最近啊，对于开车一族的朋友来讲，有一个陷阱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往往大家会因为开车必须要买车险嘛，
1: 是
0: 啊，买车险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就会为了省钱，买了某一类车险
1: 啊，就会觉得那个比较便宜嘛，
0: 不是保险。
1: 不是保险，那是什么？
0: 是北京市的金融监管局哈，在昨天的时候发布了一个风险的提示，就是说最近呢，市场上有机构以交通安全服务，还有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名单等等的名义来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
1: 对，
0: 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1: 对，就是如果有下面两套方案的话，准备买车险的你会买哪一个？
0: 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测试一下。
1: 对，有一家公司就说，根据出险情况，新一年的车险要2000多块钱。
0: 哦，2000多块钱。
1: 另外一家呢，就是这么说的，有内部专属特惠渠道，这个什么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需要1690。
0: 一听就是假的。为什么凡事跟你说有内部什么什么专属什么什么渠道，
1: 千万不要
0: 相信，或者是我有什么什么什么关系可以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说，绝对都是假的
1: ，对对对。而且他还说了，理赔还能够全程代办，到账很快哦。
0: 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啊，可能有一些呢，就会想，那我要为了省钱，而且他可以代办，我就选第二个呀。
1: 这样你就上当啦！
0: 恭喜你，你上当了。
1: 是是是。因为销售员说的这种交通安全统筹，它其实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的行业互助行为，它是针对企业车辆的，并非给私家车主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
0: 所以说，如果遇到有机构以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还有商业互助名单、延保服务等等的名义来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啊，
1: 擦亮眼睛，
0: 而且关键字保费低、保障全，
1: 对，
0: 就一定要擦亮眼睛。
1: 没错，
0: 如果真的确定要买车险，一定要通过这个正规的这个保险公司官方的 APP 啊、官网啊等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的。
1: 是的，
0: 比如对于很多的车主朋友来讲，想要选购一款能够保障安全又很靠谱的这个车险，到底选哪一个呢？
1: 平安车险帮助您，4008-60。
0: 没错啊，
1: 客服上线了。
0: 你的平安车险就是你出行的保障。
1: 对，安徽业广播呢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计啊，我们安徽业广播的听众朋友可以想到专属政策，现在就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可以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然后呢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如果说最近我的车险快要到期了，千万不要错过，记住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啦。
0: 总之，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安全。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蔡恩宇的祝你幸福啊。想要提升幸福感的方式其实有很多，
1: 是的，
0: 运动呢其实就是很好的一种选择，
1: 必不可少，很解压。
0: 但是你知道每天运动半小时其实它的效果真的可能都不如起身走一走。
1: 就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上班族打工人来说，其实每天久坐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呢就会有人觉得，哎呀，我每天都是很规律的去运动半个小时，这样子的话长期下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你久坐真的不如人家起来走一走效果好。
0: 所以今天每天懂多一点，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每天运动半小时其实不如起身去走一走。
1: 就是说每坐个20到30分钟
0: 呢，很多的朋友其实都会这么想，就是每一天呢我久坐在办公室的时候，运动半小时我可以抵消这个伤害。
1: 对，
0: 但是有一项研究证明就是打脸了大家的错觉。
1: 是的，
0: 就是每天运动半小时其实不如每20分钟起身去走一走。
1: 可是你正在写方案啊，你正在忙一项这个工作啊，你怎么可能就是你刚好卡着点20分钟了，好，我可以起来了。
0: 白天长时间的坐着嘛，其实再卖力的运动对于健康来说其实都是事半功倍的。
1: 是的，
0: 有一个研究就发现了真正改写代谢命运的或许不是单次运动有多猛，而是你就是
1: 频繁的要站起来一下，
0: 频繁的去打断你的屁股粘椅子的一个状态，
1: 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缓解，
0: 2分钟奇迹嘛。
1: 对，
0: 这就是起身走走，代谢会悄悄的让你的身体变好，
1: 就是主动的去打断久坐，就是或者比每天运动30分钟对于代谢来说更加直接也更加的友好。因为研究发现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于代谢呢也更加的友好啦。
0: 研究人员呢让超重还有肥胖的成年人经历5个小时的观察，比较了3种状态。
1: 哪三种？
0: 第一个呢就是持续久坐，持续久坐组连续坐着不动，最多从椅子上站起来
1: 一下下
0: 一下下，
1: 对。第二个就是轻度打断组，就是每坐20分钟轻强度步行2分钟，就这个样子。
0: 还有一个就是中度打断组，就每坐20分钟中强度的步行2分钟，结果你猜怎么样？
1: 结果肯定是后面2个要比第一个好吧。
0: 只要是每坐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就显著下降了。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是降低了24%到30%啊。
1: 天哪，
0: 差不多1/3了。
1: 是的，
0: 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这个指数是降低了23%。这个改善程度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的效果是大致相当的。
1: 要知道，因为长期就吃完饭之后，这个血糖和胰岛素剧烈波动会大幅的推高2型糖尿病的风险。好可怕。
0: 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是显性或者是隐性的糖尿病患者。
1: 真的，
0: 这也是因为就是长时间大家在办公的时候其实久坐不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所以就也就是说你每天在办公室客厅用2分钟主动的去打破你的久坐，相当于一次给你的代谢系统做一个微型的重启。
0: 是，
1: 就是比你连续坐着然后猛练半个小时要更加的好。
0: 其实2分钟很短的你接杯水上个厕所走廊
1: 溜达一圈
0: 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很好。
1: 对，
0: 就可以凑够半个小时的活动量。
1: 好
0: 了，不能再往下说了，我要起来走一走。接下来给你们放歌了。
1: 好的，
0: 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好了，我们都知道常坐呢的确是对身体会特别的不好，所以我们就要有那个打断久坐。
1: 是，
0: 打断久坐的方式到底有没有什么给大家做推荐呢？因为很多朋友讲，哎，我怎么样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让我的身体变得好嘞？
1: 有啊，总有一款适合你很多的这种方法嘛。第一个就是超简单的零门槛，随时可以做。
0: 哦，
1: 就是起来接个水，然后上个厕所，就是最自然的一个起身理由。你在办公室，对不对？或者说你溜达一下呀，这个接一接电话呀，通话的时候离开你的座位，在办公室或者走廊里面边走边交谈。还有就是尝试站立式的办公。
0: 好，
1: 有条件呢可以调节一下你的工位，站坐交替。然后或者说呢，你可以下楼取一个快递啊，或者取一个什么外卖啊，散步5分钟，利用间隙的时间休息一下。再一个就是爬几层楼梯，这个很有必要。
0: 哎，是，
1: 就是我有点不太理解，就住在2楼3楼的朋友，对不对？然后就要坐电梯。
0: 哎，我觉得
1: 二楼三楼你可以走过来啊，对吧？
0: 我觉得很好啊。其实对很多的朋友来讲，道理都懂，但是怎么样可以快速轻松的做到，我给你推荐了很多轻松版。那我们再来一个微运动版，好不好？
1: 可以啊，原地就可以来做这些，比如说踮脚尖。
0: 哦，踮脚尖可以。
1: 对，就是双脚脚跟交替抬起，同时呢，你用力的收缩你的小腿肌肉和大腿肌肉，保持15秒之后放下，重复进行5分钟。这样子的话呢，可以促进你的下肢血液的循环，预防静脉曲张。
0: 哎，
1: 还有一个扩胸运动啊，对不对？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走着走着路突然在那边做扩胸运动，双臂缓缓的向后拉伸啊，充分打开胸腔啊，感受一下这个胸大肌的舒展和发力。每组重复15次，它其实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肩颈的僵硬，放松上半身的肌肉。
0: 其实我一开始觉得扩胸运动还好，但是给你那么说了之后，我再脑补了一下，哎，确实有一点
1: 走着走着突然扩胸运动，
0: 就确实是有一点就是年代感了。
1: 啊，还有一个就是颈部侧屈，快速的去缓解颈部的僵硬状态。挺直腰背，缓慢的将耳朵向肩部贴近，感受颈部侧面肌肉的舒展，保持10秒之后呢，再换另外一边，每组也可以左右各做3次。
0: 然后，
1: 原地踏步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嘛，双脚交替抬起，模仿走路的动作，每组1到2分钟，做个3组。

0: 原地踏步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腿部的协调，还能够帮助消化哦。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椅子半蹲，对吧？还有扶桌俯卧撑，
1: 嗯，
0: 哦，等等等等，就是建议每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你设一个闹钟提醒自己动一动，对不对？真的，你久坐的话，长时间下来真的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很多的危害。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嗯、很多朋友指望每天一次运动，但是你们根本做不到。
0: 哎，确实是。
1: 所以就从这样的小细节开始，慢慢的兜底。嗯
0: 是
1: 啊，一次接水，一个电话，有意识的站起来去动一动。
0: 对
1: 啊，希望你们都可以健健康康的，而且获得一个轻松好的状态。
0: 状态是的。
1: 好了，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12:51，今天午间的2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好了，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再见了。
0: 记得不要久坐哈。
1: 是的。
0: 起来运动一下。拜拜。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初夏的微风轻拂我们身边，而作为合肥市市花的石榴花已然迎风次第盛放了。石榴是最具代表性的五月花卉，也正因为石榴花开恰逢其时，所以五月自古就有一个很雅致的别称，叫做六月，石榴的六啊，六月。这个石榴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好听的别名，比如说丹若、图灵、若流、天江等等。它象征着繁荣兴旺、吉祥安康，深深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许。红艳似火的花瓣层层舒展，肆意绽放，热烈明艳的景致也提前渲染出夏日将至的烂漫的氛围感。所以最近让我们适当的慢下脚步，上下班的路上呢，哎，观察一下身边的次第开放的各种鲜花，你会觉得眼睛有一个非常好的享受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了很好的抚慰。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没错，又是下棋啦。这一次他正式官宣献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叫做《呆呆》。目前这首歌我们还没有听到，因为5月14号才会全球发行，但是从歌名我们就可以看到寓意是加油助威。而且这一次他还携手了尼日利亚歌手合作，舞台热舞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并且这已经是他第四次献唱世界杯了。很多人说他真正的是世界杯的御用天后。夏奇拉的歌实在是太熟悉了，疯狂动物城两部曲，然后已经是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了。所以之前是2010年的南非和2014年的巴西都是他唱的，完全就是顶流中的顶流了。为什么用他？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歌曲自带狂欢基因，和世界杯的氛围高度契合。很多朋友说听他唱歌旋律一出瞬间点燃热血，确实啊，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的。而且想一想，马上世界杯要到了，又是夏天，那种火热感，然后大家可以把小龙虾啤酒都买好，准备起来看世界杯吧。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在刚刚过去的5月9号，北京鸟巢的璀璨夜晚，我们看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唱会。五月天和周深首次同台合作，以三首风格迥异的金曲点燃了10万观众的激情。这场被全网称为双厨欢喜的梦幻联动，不仅成就了华语乐坛经典名场面，更串联起两代人的青春记忆。特别是其中的一首《如烟》，很多网友说这是诗意的升华。全新编曲下，周深空灵吟唱，如薄雾萦绕，而阿信的叙事声线、副歌、和声推砌出的命运的轮回的哲思，唱哭了很多现场的观众。而专业乐评人也说，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狐好物推荐环节。5月13号下午6点，咱们的520宠粉直播就要开抢了。这次价格真的没话说啊，129块的卡洛驰洞洞鞋，299的后天气单礼盒，还有599块就能带走2只 SK2 小灯泡，还有一堆赠品，听听都很心动啊。直播间每个半点还抽油卡送现金红包，诚意拉满，所以现在大家赶紧扫码进群领券和小样啊。5月13号的下午6点，大家一定要来蹲福利。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面霜。姐妹们，如果说护肤界有一个梦幻单品，那么一定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了。无论是想要深层修护，还是想让皮肤更加的饱满，它都是我们的心头好。但是呢，说实话，它的正装价格实在太贵了，很有压力。今天想要来试一试这款产品的朋友，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5毫升的6瓶小样装，价格今天直接降到了199元，这是非常低的一个价格了，大家可以先试用一下。如果你在选的时候纠结新版和老版，那么一句话概括它的区别，主要的差异就在于核心成分玻色因的含量不同。老版呢含量是30%，另外呢新版是进行了升级，玻色因含量提高到了50%，所以修护力会更好，大家按需来挑选。为什么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尝试一下？

甲，因为它的实力是 K 老的，会让你更加的饱满紧致，而且呢平时太贵了，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六瓶五毫升装只要199，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总有一部治愈剧能够抚平浮躁，把生活调成慢倍速。剧中可能是描绘远离城市喧嚣的田园风光，也可能用广阔的山川湖海来用给你的视觉治愈，又或者聚焦的是故乡邻里和小城日常，传递生活化的细腻温情。其实说到近些年来治愈剧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喀什恋歌》《红石榴餐厅》《灿烂的风和海》《小巷人家》《日光之城》《我的阿勒泰》《春色寄情人》《故乡别来无恙》《去有风的地方》等等等等。哪部剧是你心中的

最佳治愈系呢？而最近这个剧集市场又来了一波上新，我看到有很多各类题材的剧正在热播，其中也不乏有这个治愈剧。这个五月你准备追哪部剧，或者说你觉得哪个赛道会突围而出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聊一聊。

0: 今日热搜词条。
1: 经过相关部门测算啊，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整个的票房也好，人次也好，都是一个上升的态势。其中五月天、周深、邓紫棋、薛之谦、汪苏泷、时代少年团、陈楚生、任嘉伦、罗云熙、侯明昊都在五一假期有各自的演出。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你看了谁的演唱会或者音乐节舞台呢？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的应该是这个汪苏泷，他的2026明日世界的巡回演唱会，这一次在五一期间以郑州为全球首站正式出发了。五月份将会在郑州、南昌、宜昌三城连开15场，这次是融合了赛博未来美学和废墟浪漫主题，10吨重的自动化机甲载具开场巡游，结合9米高的延伸台，营造巨物式压迫的科幻场景。而就在郑州的最后一天的演唱会上，周兴哲作为嘉宾也来了，而且呢，在自助餐环节，他还和汪苏泷一起合唱了那首非常有名的《左转灯》，这也是一个他俩合作的神级舞台啊！在情歌基础上加了电音，完全是啊，天外来仙哈！而且呢，两个人又是老朋友，重逢一起在现。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灾害不会提前打招呼，但是科技能够帮你抢时间。有三把护命钥匙，不管是谁啊都用得上，建议大家在手机里下载。首先是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可以帮你抢出避险时间。另外，国家应急广播预警的小程序可以帮你安全跑赢灾害。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企鹅急救助手，这个小程序帮你实现呼叫即急救的功能。三个小程序串联在一起，就成了一条从预警到应急的生命链。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关注一下这三道防线，当然希望关键时刻他们能派上用场，也但愿他们永远不要在你的手机里弹出来。
4: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年度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的人的声音在一起合唱才够味儿。我们的领唱员的这个条件啊，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那么就请站在我们的舞台上吧。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4: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7: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二，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呢联盟所推出的我们另外一张联盟榜单，昨天是音乐先锋榜，今天是中文原创歌曲榜。
8: 浙江音乐调频，安徽音乐广播，重庆音乐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西音乐广播，甘肃青春调频，贵州音乐广播，湖南电台音乐之声，湖北楚天音乐广播，黑龙江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江西音乐广播，吉林音乐广播，宁夏音乐广播，青海交通音乐广播，上海动感101，四川岷江音乐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陕西音乐广播，山西音乐广播，云南音乐广播，新疆音乐广播，全国各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

0: 新生力量。
1: 中文原创歌曲榜这几周呢，带您都是分享到的是全国榜第35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来自于功夫胖和盖周岩合作的《玉兰》，歌词呢用戏台对视、玉兰信物来构建，好像是小说的章回体叙事一样啊，它文学质感就有了。编曲呢由功夫胖自己来弹奏古筝，你没有听错，他弹奏古筝，水墨意境拉满。功夫胖的嗓音呢是颗粒感非常足的一种叙事的唱腔，而盖周岩呢颠覆以往了，以前我们的印象当中的周岩他就是说唱啊，对不对？这次人家用清亮柔润的唱腔来代替了。好吧，两个人一刚一柔，把这个中式美学和说唱融合恰到好处。来听这首歌《玉兰》。

他撑着右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我是泡汤的小二，他是当家的花旦，然后他摆满送的花和名贵首饰盒，我在小的地上满是花生渣和瓜子壳，和他再次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城，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琢磨大

悬崖，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擦。

你靠在安全屋的吧台，我开玩笑说你未必还在那等着他来。你说算了，关于昨天故事全部打住。我低下头看见你小腿上的一浪。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来看听众西梦兰州说，盖的唱腔直接让我破防了啊，真的是非常柔软的感觉。继续来听到的35期十强入围歌当中，宋亚轩的这首歌《无趣生活指南》，歌词呢用反无趣做核心，把咱们日常生活里的琐碎啊、心动的细节啊，都交织成了温柔的情书了。编曲非常的清新治愈哦，以轻爵士框架为底，搭配慵懒的 R&B 的节奏，整个的鼓点的舒缓不急促，整体的氛围松弛又温柔。宋亚轩用干净清透的少年声线来演绎这首歌啊，藏着青涩的小心翼翼，听了之后我觉得立刻置身到这种温柔的心动场景当中了。无趣生活指南，宋亚轩。

0: 中文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1: 听众心动捕捉员宋亚轩把暗恋的小心思和心动的瞬间都唱得好戳心啊，听完之后就觉得忍不住嘴角上扬了。继续来听到全国榜第35期十强入围歌当中，还有这首歌应该不会太陌生啊，因为这首歌呢之前其实也登录过我们的榜单。 NONO 的这首歌叫我爱的女孩，流行说唱做基底，融合 R&B 的旋律线条，节奏非常的轻快流畅，鼓点很轻盈，搭配这种甜美元气的合成器的音色，而 NONO 标志性的软糯旋律说唱跟直白的念白交织起来，演唱很松弛又带一点小俏皮，抓耳容易传唱，副歌重复一个强化记忆点，哪句歌词你是我爱的女孩，她传递为爱成长的决心吗？我们就来听 NONO 的这首歌我爱的女孩，全国榜第35期的十强入围歌。

0: 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周杰伦的晴天，
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
2: 手，孙燕姿的雨天，
4: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2: 莫文蔚的阴天，
5: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2: 都扛不住闹歌荒的每一天。
0: 中文原创歌曲榜重磅来袭，带你拯救歌荒。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锁定安徽音乐广播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喜爱的原创歌曲点赞助力。
6: 中文原创歌曲榜，我们的全国联盟榜单，今天继续分享全国榜第35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来自于福安的薛凯琪的《立春》，2026央视春晚曲目的独唱版，你还记得吗？当时十几位女星一起来演唱，薛凯琪在里面显得非常的

0: 音乐电台联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1: 听众春风里的白马说，好喜欢这首歌，很治愈哦。薛凯琪的声音就像春天里的第一缕阳光。继续来听到的，我们换一个风格、哦，立刻有垂直性的变化。张艺兴和火风合作的《大花轿》，原版呢是火风老师1995年当时创作发行的一首歌，相当有年代感了。这个灵感呢源自于云南基诺族的婚俗，以唢呐直白的歌词来走红。改编版源自张艺兴在去年2025年12月31号香港跨年舞台，热度加高啊，加速录音室版本呢制作，并且邀请了原唱火风老师来合作，所以保留了原曲唢呐主旋律，把它跟电子节奏碰撞一下，就出来一种新的感觉了，就增添了很多我觉得现代的潮流感，也没有少掉原来的喜庆感啊。张艺兴的活力声线主导，副歌加入戏腔的切换，火风老师那个醇厚的嗓音啊，整体加持，两个人声线互补，引发了很多歌迷的共鸣。这首歌《大花轿》。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听众蹦迪小福娃说，这个老旋律混着电音呢，又土又潮的，真是越听越上瘾。继续来接棒，我们继续换风格。谢春花归来的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宜居家园的项目创作曲。谢春花呢，我个人是蛮欣赏的，本身的嗓音很清澈很干净啊，咬字很有诗意，相当有文艺气质啊。尤其你听到副歌的部分，他情感渐浓的时候呢，也是满满都是暖意，来唱出乡村心声，归乡期盼。谢春花归来的风。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
2: 以前我并不清楚自己的择偶标准，直到我遇上了你。
1: 哎呦，真的吗？
2: 嗯，直到遇上了你，我才知道你这样的我不能要。
1: 嗯。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22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2: 3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回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和您一起再分享到的还是我们的全国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全国榜第35期的10强入围歌，这首歌张靓颖《毛不易》，是的，我们跳着舞。电影《马腾你别走》的主题歌，非常温暖治愈的抒情的曲风，也借两个歌手的声线碰撞来诠释啊，怎么珍惜当下，怎么温暖相伴，怎么跟生活共舞，这样一个核心的情感。毛不易呢，他的叙事嗓音呢是相当低沉的，而张靓颖的声线呢很清亮很灵动，两个人的和声温暖交织，那既有叙事的代入感，又有啊抒情的治愈力，可以算得上是精准传递了。传递什么呢？来得及，都来得及。张靓颖《毛不易》，是的，我们跳着舞。

0: 让音乐电台联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1: 听众晚风枕心说，就是听完心里软乎乎的，有种被生活温柔给接住的感觉啊。继续，我们听到的是戴佩妮啊和盖周延合作的。你看这周的十强入围歌当中，就有两首是盖周延合作的歌，《明知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很抓耳，很容易传唱的语句啊。戴佩妮的细腻的嗓音，包括盖的说唱段落的节奏很紧凑，两人的声线相当互补，把这种倔强释然的情绪层层递进起来。有请两位合作这首歌《明知山》。

0: 街头暗号，
1: 中文原创歌曲榜。
0: 你是自己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了，网易云音乐和全国21家音乐电台带着一箩筐的原创歌曲一起来啦！
2: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0: 原创音乐人集结，安徽音乐广播，安徽唯一报名通道，官方微信回复原创歌曲，马上上车。
3: 全国榜第35期的十强歌里还有蔡明佑的《可惜不可以》，他的遗憾三部曲的终章第三部啊，《朋友已上恋人未满》，这个大家不会太陌生了。有的时候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呢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是蛮尴尬的，蔡明佑呢褪去了华丽的技巧，用纯粹温柔的声线演唱这首歌，气声里满满的叙事感，副歌的强混声的 A4 发力呢也把爱而不得的无奈，成长之后的释怀都唱得非常的戳心了。这首歌可惜不可以。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全国榜第35期的十强入围歌还有一首歌，黄龄的女儿心如水，温婉的国风，标志性的柔情似水。我觉得编配部分像古筝啊、竹笛啊这些传统乐器做基底啊，又搭配了很多轻柔的弦乐，简约的鼓组，很有东方意境。黄龄其实在歌唱的细节处理上，他就保留了国风的韵味，也融入了很多现代抒情的感染力，你就是一首歌交给他没有问题的啊。黄龄的这首歌《女儿心如水》。

们在黄龄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你的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我们新歌榜的排位，别错过了，到时候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中写到，任何烦恼都离不开他人这个参照物，自卑、孤独、焦虑等所以少与人纠缠不是冷漠，而恰恰是一种自救。这种不纠缠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是完全不跟别人说话，而是放下被喜欢、被认可的执念，来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你不喜欢我，那是你的课题，并不是我的。你误解我，那是你的认知，同样也不是我的。今天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林俊杰《当你》。

林俊杰，当你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消息说，以前呢，我总是害怕得罪别人，从来不敢否定别人，聊天的时候呢，也习惯了随声附和。他们做了让我不开心、不舒服的事呢，我也想着忍忍就算了，然后会把各种情绪积压在心里，活得非常的不开心。后来呢，我尝试着去改变自己，任何时候呢，也会选择把自己的感受置定，不舒服就说出来，该反驳就反驳，该拒绝就严肃拒绝。我也慢慢体会到了，我真的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做一个让自己喜欢的人，而不是一直想要做一个让别人喜欢的人。这首歌来听，陈粒《走马》。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9: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我只是出去散散步，最后呢却决定待到外面，直到太阳下山。因为走出去之后，我发现大自然真的是在治愈我。人类的文明呢一直在发展，但是人作为从自然中走出来的生物，基因里始终都镌刻着对山川草木的这种热爱。大自然呢也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走进大自然就是回归原始，回归真实。那这种治愈呢，是喝多少甜品，看多少剧都无法带来的。所以呢，有句话说，自然就是天然的游乐场，它提供无限的道具，而且呢有免收门票。不开心的时候，觉得能量不足的时候，不妨就去大自然中走一走，看一看吧。这首歌来听，郁可唯《路过人间》。

0: 在旧人间。
1: 有人说人间一趟不过是路过一场，听过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我们遇见相逢也难免会经历离别，拥有过热烈也熬过孤单和迷茫，世间的聚散呢都是常态，所以爱恨得失本也就很寻常。希望在这首歌当中啊，我们都能够看淡遗憾，并且释怀过往，跟自己温柔相遇。有句话说，多闻草木，少识人，长守自在清净心。城市的钢筋水泥有的时候会吸走我们的能量，而山川草木就会把它们通通的还回来。如果你总是觉得烦闷，总是觉得不开心，甚至找不到生活的意义，那我真的建议你不妨去大自然中多走一走，跟绿色多相逢。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草木之间找到一份安宁，平静且快乐的过好每一天。这首歌名字叫做《谢礼》，来自银河快递。

银河快递带来的谢礼。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活到一定年纪就会慢慢懂得，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少跟人纠缠，多看大自然。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我真的是特别有共鸣，我们不必勉强融入不属于自己的圈子，也不必执着于挽留那些渐行渐远的人。合不来的人呢，就慢慢的疏远，讲不清的道理就不必多言，把有限的时间留给值得的人和事，更加要留给自己呀。没错，学会放过别人，更学会放过自己。没事呢，多去大自然走一走，它会包容你所有的情绪，也会悄悄抚平你的那些焦虑，同样可以消解你的委屈，让你明白很多事情没有必要揪着不放，更没有必要耿耿于怀。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把日子过成安静的、自在的、从容的模样。这首歌来听，姚小棠《偏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下午茶的时间，跟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欢迎在听歌的时候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爱是每个人心中非常柔软的这个词，很多时候呢，我们总会认为爱是付出，是迁就，是不顾一切的给予，但慢慢走过岁月之后才会懂得，真正的爱从来不是消耗，而是滋养。它不单是你单方面的去掏空自己，去照亮另外一个人，而是当你爱上一个人时，你会突然间获得一股很特别的又很温柔的力量。你在对方的眼睛里会看见真实的自己，在彼此的陪伴里会放大了心底的勇敢和温柔，在对方的身上我们会看见自己不曾拥有的美好，也会慢慢活成了那个更加完整的样子。来听莫文蔚对爱的诠释。

莫文蔚的嗓音自带一种慵懒又深情的质感，轻轻一唱呢，就会把爱情里的温柔啊、遗憾啊、包括那些隐忍和惦念，通通的揉进她的旋律当中。不必轰轰烈烈，也不必誓言万千，有的时候安静的喜欢，默默的牵挂，同样是最绵长动人的。爱从来不是模糊的幻想，不是遥远的期待，它是具体的，是直接的，是藏在每一个当下的感受，是一句轻声的问候，一个坚定的拥抱，一份懂你的默契，是在你疲惫的时候有人可以依靠，在你迷茫的时候有人可以同行，是你知道因为这份爱你会变得更加的舒展，更加的热爱生活。所以最好的爱就是相互照亮。你去爱不是失去，而是收获；不是妥协，而是成长。你会看见自己啊，接纳自己，也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都可以遇见那种滋养性的爱，在爱里温柔，在爱里慢慢的丰盈，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这首歌来听，谭维维《如果我没有爱过》。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都做过同样的事，聊天记录反复看，一起走过的路要标记，拍他低头吃饭的侧脸，记下那些自己都觉得挺无聊的碎碎念，以前觉得挺矫情的，后来才懂高频率的记录本身呢就是一种深情。爱带来的幸福感是流动的，而记录就是为这些容易逝去的瞬间来藏下记忆。每一次按下快门，每一段文字都是在心里打下木桩，防止汹涌的生活把这种感觉冲散了。爱的本质就是给予关注，而记录就是把关注变成可触摸的实体。那些记录下来的照片文字都是非常重要的情感基件，他们会在日常的磨损当中保护爱的形状。更深刻的是，在这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年代认真记录一份感情，其实是在用微小的确定性来对抗巨大的无常。好像在说，我不知道未来如何，但此刻我选择为你停留，并且郑重保存。

李荣浩的《恋人》。不要笑话那些在爱里忙着记录的人，那些笨拙的平凡的痕迹，恰恰是真心原始的心态。爱不是沉默的金子，因为爱是会呼吸的，所以记录就是它最具有生命力的证明了。好了，时间到了15:51，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首歌来听路虎带来的《偏爱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这样天天熬夜真的没关系吗？
3: 哎呦，其实会变丑啦，人家已经从宇宙第一美少女变成地球第一美少女了耶。
2: 哎呀，真是不要不要自卑嘛。我喜欢。那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什么最重要啊？
3: 我觉得打野最重要。
2: 哎，为什么不是我？
3: 因为在我这个年纪，爱情晚来一点没关系，但是如果打野再不来，我的中路就真的没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520。
6: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倾听新时代，
9: 倾听新时代，
8: 为爱大声说，
9: 为爱大声说，
10: 895
9: 公益主张。
11: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9: 科学的健身知识，
1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9: 多样的运动项目，
1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9: 专业的健康指导，
15: 鸡胸肉。

0: 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时间是下午的4:01，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在大家的印象当中，60岁左右的老年人一般最爱做哪些运动呢？是散步、走路还是广场舞？大家敢不敢信一位63岁的上海阿姨不跳广场舞不打太极，硬是靠着练力量把自己从脂肪肝、高血脂的边缘拉了回来，还登上了世界大赛的舞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运动对长寿的关系。最近啊，这位上海63岁的王阿姨突然火了，网友亲切地称她为中国最强老太太。在2026年世界60到64岁大师组力量的比赛当中，他拿到了全球第31名、硬拉第20、深蹲第15的好成绩，这就意味着他已经是这个年龄啊，这个体重级别里肌肉力量最强的人之一了。但是呢，你可能想象不到啊，3年前呢，他的身体完全是另一番的光景。2023年初，王阿姨呢刚退休，体重冲到了140斤，甘油三酯超标，脂肪肝找上了门。她不跳广场舞，也从来不运动，最大的活动量呢就是日常走几步。那改变的契机很偶然，看到儿子在家里练器械，她随口一说，这些东西我也能拎一拎，没基础就是从零开始。儿子当她的教练，一周3到4次力量热身有氧一个不落。3年坚持下来呢，他的体重从70公斤减到了56公斤，体脂率刷到了18%。这个数字呢，很多年轻人都不敢想，同龄人里呢也是非常罕见的。更关键的是，脂肪肝没了，甘油三酯恢复正常了。有人说他老了还折腾，他只说了一句特别清醒的话：没有自理能力，活着有什么意义？想做的事情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想做现在就可以开始。为什么练力量能够给人带来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呢？答案就藏在一种被大家忽略的肉里，这个肉呢就是肌肉，肌肉才是真正的长寿肉啊。王阿姨的故事呢让人很振奋，但是呢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练力量练肌肉能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刚刚也说到了，答案呢就藏在肌肉里啊，真正的长寿肉。在医学和健身圈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存钱不如存肌肉。那因为从50岁开始，肌肉的质和量都会快速的滑坡啊，这不只是没劲儿那么简单了，它是一连串健康问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啊。肌肉一少，全身跟着遭殃，更容易长胖。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能量消耗器官，肌肉萎缩意味着代谢率的降低，热量消耗减少，脂肪更加容易堆积，更加容易受伤。肌肉对身体的器官有保护的作用，力量不足，疼痛和受伤的风险呢也会增加。肌肉减少会让我们的糖尿病、骨质疏松这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明显升高。还有呢，肌肉力量不足，起身走路都很不顺畅，平衡和协调能力也会下降啊。一次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就是骨折呀、卧床，甚至有着更加严重的后果。但是好消息是啊，肌肉是可以提前存的。如果说你从年轻或者中年的时候不断地往肌肉银行里存本钱啊，这个肌肉银行是加引号的，并且呢持续的锻炼，就能够极大的减缓流失的速度，等到70-80岁依然可以频率稳健生活自理，把健康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啊，要开始运动，而且呢运动的过程当中除了有氧，我们要做一些力量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的强健一些，来保护我们的身体。所以呢，想问问各位，您在生活当中有力量训练撸铁的这种习惯吗？如果说大家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歌，火箭少女101为我们带来一点点光，送给各位。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2: 专业
3: 耶，
2: 专家专注，运动365。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上海63岁的阿姨啊，硬核逆袭，脂肪肝没了，血脂正常了，而且呢还在国际上的一些大赛当中拿到了很好的名次啊，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啊，通过力量训练给自己存了很多的肌肉。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我们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那预防我们的肌肉衰老的核心啊，除了刚刚说到的要动之外，还要吃，要吃对，要多吃一些优质蛋白啊，这个因为蛋白质是肌肉合成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吃好三餐，要避免糖盐脂的过量的前提之下，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质食物的摄入。那动物性的植物食物蛋白质的含量和质量呢，都高于植物性的食物。老年人呢，要适当的增加奶蛋、瘦肉、禽类、鱼虾和大豆制品的摄入，保证足够的主食、蔬菜、水果，也达到平衡的膳食要求。那另外呢，多吃一些富含维 C、维 E 啊、类胡萝卜素、锌、硒啊、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猕猴桃啊、菠菜啊、胡萝卜啊等等，有利于预防肌肉的衰退，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第二就是动了哈，多种形式的运动要相结合。首先说到力量训练，适当的增加肌肉重量的力量训练，也叫做是抗阻运动，比如说使用杠铃啊、哑铃这些器械，针对胸肩背腿这些大肌肉群的各种训练。还有呢，就是柔韧和平衡的训练了，改善肌肉的质量，提高柔韧性和平衡性的各种训练啊，这个各种垫上的运动啊，还有就是有氧运动，提高我们的体能，改善心肺功能的有氧运动啊。需要强调的是，没有一种运动适合所有的人，要根据年龄、健康状况来制定适合自己的。

大家要注意身体呢，不要摇晃，膝盖呢不要超过我们的这个脚尖啊，动作要慢一点。还有呢就是啊，推墙的俯卧撑，双手与肩同宽贴墙，身体成为一条直线啊，缓慢的来屈肘啊，前额轻触墙面，再发力推回，每组12次，做3组。还有呢就是臀桥运动啊等等，这些都是适合大家在家里来做的一些运动。所以呢，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不管是怎样的运动啊，都可以来改善我们的一些身体的情况，但前提这个运动一定是科学的、健康的、合理的。好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银河快递，为我们带来《致我所爱的一切》，送给各位。

0: 天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上海呢，有一位63岁的王阿姨，通过力量训练啊，让自己呢成为了中国最强的老太太，这是网友给她的称呼啊。可以说啊，自己给自己的训练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而且呢她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找到了一些力量训练的窍门，给自己带来了非常好的一种反馈啊。其实在生活当中，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都特别喜欢运动，但是在运动的时候呢，有一些会给身体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果说你的动作不那么的准确的话，很多爱运动想运动的人大概率呢都会因为一个困扰，比如说想运动又怕伤膝盖。那生活当中有不少的人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盖得到了一定的损伤，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哪些运动是比较伤膝盖的，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和关注一下了。说到走路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朋友啊，每天会发朋友圈啊，说今天又走了10000步，走了20000步。其实走路呢是一种比较温和的运动，但是多走有益是很多人健康的一种误区。如果说您走的这个路数啊，这个步数超过了8000步，我们的关节呢其实它的负担会增加。日常走路锻炼大家要记住几点，首先第一个，步数要有一定的控制，每天呢大概是8000步左右啊。这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研究团队啊，在一个研究上得出的结论，这个强度和数量的步行呢，能够增加肌肉的力量，改善关节的稳定性，减轻关节的负担。还有就是步频的要求啊，研究呢特别提到目的性的步行，也就是步伐频率大于等于每分钟60步，把走路呢当成一种锻炼，不能慢悠悠的走。还有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呢身体基数比较大啊，这个大家在走的过程当中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那除了走路，跑步啊，跑步的幅度呢也别太大，姿势错了其实也会伤膝盖。那跑步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头一定要稳啊，平视前方20米，上身的微微的倾斜，我们的腹肌要收紧啊，骨盆和脊柱保持正直，膝盖微微的弯曲，摆臂自然。这样的话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些错误的动作了。还有就是跑步的时候呢要循序渐进，刚开始一上来就跑5公里10公里，这个我们的身体是吃不消的。如果说你没有任何运动基础的话，这样的话给自己上强度啊，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其实也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可以从1公里2公里慢慢的开始啊，给自己循序渐进的增加一些运动量。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尤其是有一些伤膝盖的动作要少做一些了，毕竟膝盖是我们这个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啊，对不对？大家在这个走路啊，或者是这个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能够正常的生活，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了。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要特别的关注一下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给自己送给大家。稍后的节目时间还会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还有哪些运动也可能会导致膝盖受伤呢。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哈，这个上海有一位63岁的王阿姨，最近的突然火了，网友亲切的称她为中国最强老太太。强在什么地方呢？在今年世界60到64岁大师组力量举的比赛当中，他拿到了全球第31名、硬拉第20名、深蹲第15名的好成绩，意味着他已经是这个年龄段、这个体重级别里肌肉力量最强的人了。很多朋友说，哇，他也太棒了，是怎么做到的？真的啊，从他的这个健身的这个角度，包括他健身的这个历程来看，他用了短短3年不到的时间。2003年初，王阿姨呢刚退休，体重呢冲到了140斤，甘油三酯超标，脂肪肝找上门。他不跳广场舞，也不运动，最大的活动量呢就是日常走几步。那改变的契机就是跟着儿子在家里做了一些力量的训练，发现自己能够坚持下来，所以3年真的就慢慢的坚持了。从70公斤减到了56公斤，体脂率刷到了18%。很多的朋友说，哇，这个数字真的是年轻人都不敢想，但是呢王阿姨做到了。所以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就是人呢尤其是到了50岁之后，我们的肌肉呢在一天天的减少，大家怎么能够让自己更健康？我们就要存一点肉，这个肉呢就是肌肉。所以呢除了日常的有氧运动，我们要适当的给自己增加一些力量的训练、抗阻的训练。但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方法不是很得当，或者是方法不正确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会给自己身体带来一些运动的损伤，比如说膝盖的受伤啊。我们也特别提到了一些走路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动作会让我们的膝盖受伤，跑步、跳绳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膝盖有一定的损伤。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找到正确的运动方式和方法。除了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走路、跑步、跳绳会错误的姿势，或者是运动量过大的话会给我们膝盖、给我们的关节造成一定的负担之外，那还有就是爬山了啊。我们经常会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渐渐热起来的时候，会选择早上啊或者是晚上啊夜爬一些山，会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一定的放松。但是膝盖很多人更喜欢爬山或爬楼梯啊，但是上山、下山、下楼的这些动作对我们膝盖软骨的冲击比较大，尤其是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群，不建议大家选择爬山、爬楼这样的运动。普通人群爬楼、爬山呢，要注意一些，比如说重心的控制啊。大家在上山或上楼梯的时候，重心的略微向前；下山、下楼梯的时候呢，重心略微后倾。还有就手扶栏杆啊，要借助一些登山杖来分担我们膝盖的压力。膝盖如果说在上楼的时候啊，或者是下楼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我们要立刻的停止这项运动的，然后呢慢慢的休养一下。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打球，尤其是一些急转急停，像羽毛球啊、篮球啊，这些运动的过程当中也会造成一些运动的损伤。所以呢运动之前的热身就格外的重要了。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不管做什么样的运动，运动之前的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拉伸都是特别重要的，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了。所以呢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要对自身的运动项目，包括我们身体的健康过多的呵护一下。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傍晚5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8: ready?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520宠粉直播。
8: 怎么个宠粉法？
9: 明天下午的6点钟，
8: 哎
9: 啊，我们在嘻哈苏货的直播间会有一场宠粉直播，大概3-4个小时。
8: 对，作为宠粉直播的话呢，它一定是一个私域的直播间，所以各位呢要进入直播间的话呢，需要拿到咱们的通关路径，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弹出的链接，咱们嘻哈的老粉直接进入到直播间。
9: 对，如果你要在群里的话，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直播的链接直接分享在群里，点开看也可以。哎、
8: 对，
9: 每一款商品它都会发进来。
8: 是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数量有限，而且福利特别的多。
9: 对，
8: 比如说299带走的是后天气丹的礼盒，
9: 129是卡洛驰的洞洞鞋，
8: 599带的是2只 SK2 小灯泡，再加上一堆赠品。
9: 明天晚上6点钟在直播间陪伴各位的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贝贝和彭可。
8: 哎，好久不见了吧。
9: 哎，
8: 每个半点的话呢会抽油卡送现金红包，诚意绝对给您拉满。
9: 是，
8: 所以现在呢您可以赶紧扫码进群，同时还能领到提前的优惠券。5月13号下午的6点钟，大家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先领福利，再预约直播间，千万别错过。
9: 今天5:08两款秒杀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的小样5毫升一瓶，
8: 它是可选的是吧？
9: 新版老版
8: 啊，
9: 肯定选新版，新版会稍微贵一点。
8: 嗯，另外呢、啊、黑绷带可选，白绷带也能选。
9: 对对，新版老版都可选。
8: 嗯，
9: 新版的话我记得应该是贵个几十块钱应该是。
8: 嗯，
9: 然后是都是5毫升的规格，都是6瓶，也就是说容量都是30毫升，
8: 凑一个正装量。
9: 对对，老版的话是199。
8: 哎
9: 哎哎，新版和老版的区别就是玻色因的含量，之前黑绷带玻色因30%，
8: 新版的话是50%。
9: 对对对，是这样。
8: 我认为选新版的吧。
9: 不，
8: 50%的玻色因含量，你知道这个提升的难度有多大吗？
9: 对呀、啊。
8: 嗯，
9: 但是、就是、
8: 紧致修护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9: 对，经典体验啊、选老版。
8: 嗯，
9: 更强修护选新版。
8: 行，
9: 按需 啊看你的皮肤状态。
8: 行啊，另外呢还得告诉您一个省钱的绝活，您千万别嫌麻烦，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链接之后呢，您不是进入到咱们商城首页吗，或者是商品页、 右上角有我们的店长的企业微信，添加企业微信之后，店长会在您每次下单之前，就是您要跟他说一下我要买这个，送您一张5元的优惠券，然后您在下单的时候，所有的积分会自动的兑换成现金500积分5元。
9: 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8: 可以了。
9: 今天08分秒杀的第二款呢，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加上一个精粹乳125毫升，是一个双正装的礼盒。
8: 这个礼盒是经典中的经典，
9: 今天拿出来做秒杀就是因为便宜，
8: 599，
9: 有礼盒礼袋。
8: 对，这个呢就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用了，
9: 非常适合520送礼物啊。
8: 哎呦，太好了，
9: 对吧？
8: 太好了。
9: 像皮肤屏障比较薄弱啊，然后容易泛红啊，然后换季的时候不稳定啊，这些朋友都可以来一套，非常适合。
8: 包括什么呀，就皮肤特别稳定的，你送他这套的话人家也开心呢。
9: 那当然，他这最起码对吧，保湿啊，对吧，补水呀、啊，然后是什么什么抗老啊，这些都可以啊。
8: 嗯嗯嗯。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不想涂面霜了，就上这个精粹乳就行了。
9: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599全套拿下。
8: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同样呢，联系我们的店长，加上积分，您最多还能再省10块钱。
9: 6点钟嘻哈饭点，5月份你不能错过的应季水果。
8: 5月份的应季水果，杨梅、
9: 樱桃、
8: 小白杏。
9: 山竹。
8: 今天的话题，最近让你哭笑不得的倒霉事儿。
9: 就是让你哭笑不得，那就是让我笑呗。
8: 让你哭，嗯，还倒霉事儿。
9: 这
8: 有吗？你有吗？
9: 我还好，我最近顺极了，哥哥。
8: 听这话，我怎么就有点不太舒服呢？
9: 哟，
8: 我有。
9: 啊，
8: 那能跟你说吗？
9: 那你说出来让我舒服舒服呗。
8: 一会儿聊话题的时候说啊。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近日，阿里资产司法拍卖平台上新了，
7: 上新了，这现在变成购物平台了吗？还上新了？
8: 那对于买房来说，不就是购物吗？
7: 看需要啊，
8: 就有一些法拍还蛮划算的。
7: 我是没接触过这种类型的购物啊。这能叫购物吗？那看看这法拍平台上新了什么？
8: 五只猫咪
7: 啊，
8: 分别是三大俩小，品种为布偶和蓝猫。
7: 五只猫上法拍犯什么事儿了？
8: 什么叫犯什么事儿？法拍也不是说犯什么事儿了。
7: 哦，
8: 这几只猫咪呢是福建南平一家公司养的。
7: 哦，
8: 当时呢公司采购这批物资。
7: 哦，
8: 是为了给员工解压撸猫吗？
7: 哦，那这样的话还真算是固定资产呢。
8: 属于这种，当时是把它当成公司的员工来看
7: 啊。
8: 这家公司呢现今是负债倒闭了。
7: 哦，
8: 于是呢这些猫咪被法院拍卖。打包的起拍价是多少呢？是
7: 五只猫多少钱？
8: 10000块。
7: 哦，不便宜啊。
8: 两只布偶，一只蓝猫，哎，而且都是母猫，
7: 名贵品种是吧？
8: 就还可以，是有品种的，
7: 有品种的啊。
8: 对，是品种，血统比较纯正，而且品相很好。正常的售卖价，这几只猫咪加在一起达到4-5万。
7: 哦，
8: 4-5万块钱。
7: 那最后法拍的结果怎么样呢？
8: 是这样的，就是5月25号10点开始拍卖。
7: 哦，还没拍呢哈。
8: 它现在只是上架竞拍。
7: 那我们现在算是一个叫做预售预热是吧？
8: 不是，你可以开始拍卖，竞价周期是一天。目前呢，没有人报名，但是已经吸引了900多人的围观。
7: 出手啊！你们光看着干嘛呀？法拍平台不会憋单是吧？哦，还没到时候。
8: 他不是还没开始吗？
7: 还没开始啊。
8: 这个猫呢，你知道它为什么就没有人出吗？
7: 啊，
8: 没有人出价。
7: 嗯，
8: 猫在公司里其实它有一个寓意，就招财猫嘛。
7: 哦。
8: 但是你是公司
7: 没招好是吧？
8: 肯定对吧？
7: 你不能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封建迷信真不可信。
8: 哦，

0: 每天都能给你打卡。
1: 不管你贫穷还是富有，
0: 朝九晚五，
1: 他一样不爱你。最近呢，哈尔滨有一段家长调侃闹脾气萌娃的视频走红。
0: 宝宝闹脾气了。
1: 对对对，
0: 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哄一哄，哄好了；一种情况揍
1: 一
0: 揍，
1: 打
0: 一
1: 打，
0: 揍好了。
1: 小朋友在外出的途中突然闹起了小脾气，赖在原地不愿意走，
0: 哦，
1: 家长怎么劝啊都不肯走，
0: 上劲儿了啊。
1: 对对，怎么办呢？家长就开启卖这个开玩笑的模式，说大街上嘛，说来20块钱卖小孩了啊。
0: 哎呦，这不是开玩笑吗？
1: 对对对，然后路过，你知道这是在东北啊。东北呢？
0: 在东北啊，
1: 一定不能把梗掉地上。
0: 那真的有人说这话了，得有人接啊。
1: 路过一个东北大哥，正好听见了，
0: 听见了，
1: 就说：“行，那我买。”孩子一听，吓死，是谁呀？这是。而且大哥手里还牵了一个小孩，你看我这刚买一个。
0: 嗨，完了，这孩子现在心里头已经有阴影了。我跟20块，我看到20块钱，就好像看见了我。
1: 我们小的时候你看都是说什么
0: 狼外婆把你叼走了，
1: 哎，这个稍微这是幼童，稍微大一点的时候马上警察叔叔来了，其实这种教育方法特别不对，
0: 不对，
1: 家这是小孩从小给他灌输警察叔叔特别可怕，
0: 应该是遇到危险有困难的时候找警察叔叔，
1: 对吧，你看爸爸回来了，
0: 咋个意思？我们什么时候，
1: 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只要说这句话我立刻就乖了，小的时候就是家长家里面
0: 爸妈回来了，
1: 对，家里面人信奉一个教育的理念
0: 啊，
1: 就是一家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怕头，然后怕头这个事儿就落在了我爸的身上。
0: 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从我现在的家庭情况分析，我们家的怕头看来不是我，
1: 那是你媳妇儿。
0: 就礼拜天吧，我跟儿子都在沙发上，我那玩手机呢，他那玩 pad 呢，
1: 结果呢，
0: 俩人玩的其乐融融的，对吧？父子之间的感情特别的融洽
1: 啊。
0: 突然之间外面响起了门锁的声音
1: 呀，
0: 两个人都坐正了，把手机和 pad 同时放下了。我说你放下就算了，我放下

0: 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4: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就是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最近呢，辽宁沈阳
8: 啊，
9: 一对夫妻开车到机场附近，
8: 机场附近，
9: 对
8: 啊，
9: 然后为了省1天10块钱的停车费，他们就把车呢停在了一片空地上。
8: 停在空地上，
9: 就是机场那停车不是要收费吗？
8: 啊
9: 啊，他停在了车上。他们是应该是乘坐飞机到外地
8: 哦啊，想着1天10块钱，那我这好几天呢，我。机场的空地，我听着怎么就心里头有点不安呢？
9: 不是，它机场旁边、
8: 啊、哦，附近啊，
9: 对，
8: 那也不安全啊。
9: 忘记熄火了。
8: 哦，那更不安全了。
9: 3天3夜之后，有几个路过的小伙看见这个火这个车一直打着火一动不动
8: 啊，
9: 担心车主出了意外，然后就报了警
8: 哦，
9: 帮忙熄火
8: 啊，
9: 嗯，然后联系到了车主，说：“哎呀妈！”刚加了280块钱的油已经烧光了，
8: 心怎么那么大呢？
9: 就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你知道吗？但尽管如此，这对夫妻呢还是怀着感恩的心，要给这几个发现他车的小伙送面锦旗
8: 啊。
9: 幸好哦，人家热心人出手相助，不然的话下停车之前一定要记着熄火好吗？
8: 就现在啊，就有些车的性能确实特别好，
9: 就一点听不见发动机怠速是吧？
8: 发动对点着了之后，那整个车安静的不得了。这还好不是新能源，但这新能源的话呢，说起来就好了，它远程遥控啥都能监视到。
9: 说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季，大家呢就是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呢可以享受的专属政策。现在您可以拨打40086个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密码呢4个字叫音乐广播，
8: 哎，
9: 就可以享受到咱们安徽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属政策。
8: 是的，如果您车险快到期的话，赶紧拨打40086个0先领取您的专属福利。记得、啊、
9: 转人工客服，
8: 哎，人工客服说出音乐广播。
9: 上海一个摩托车牌，
8: 嗯，
9: 它估值也是拍卖
8: 啊，
9: 司法拍卖
8: 啊，
9: 估值是车身的192倍，起拍价34万。
8: 这车得有多委屈啊？
9: 它这个车是一辆旧摩托车
8: 啊，
9: 雅马哈普通2轮、2轮摩托车。
8: 那车牌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肯定是号码特别的吉利。
9: 号码吉不吉利一般，但是现在的这个。 号码牌就是
8: 比较稀缺，
9: 沪 A 黄牌已经很多年前就已经停发了。
8: 哎，就摩托车啊，摩托车在很多城市的话
9: 禁摩，
8: 对，那么会有少量的摩托车它可能拥有这种牌照。
9: 以前的你不能不说对吧，我是合法拥有、哎、但是不再办理新的，以前的这些有一些它就慢慢的消耗掉了。
8: 哦，
9: 对对对，
8: 这变成价值了哈。
9: 对对对，是仅限上海户籍个人参牌，有些人不要跃跃欲试啊。
8: 嗯嗯，这跟那个布偶猫不一回事儿哈。
9: 嗯嗯，
8: 那个全国都能拍啊。
9: 目前83个人报名，26次出价，7万次的围观，出价已经超过50万。
8: 一车牌50万。
9: 啊，超过50万。
8: 哇、
9: 哦！当时他这个车牌估值就是48万
8: 啊，就本身的稀缺性就确定了它的价值在这里了。
9: 哎，对呀、啊，
8: 嗯，
9: 说。最高这样的车牌拍到过超过70万哦，
8: 能理解。
9: 稀缺又是硬通货，
8: 嗯，
9: 很好理解吧？
8: 能理解，能理解。
9: 对对，在浙江宁波有一个12岁的熊孩子在家长办公室闲着无聊。
8: 办公室啊，挺常见的，叫家双职工，没人照顾孩子。放学了带到办公室，
9: 这也可以理解。
8: 是，
9: 但是不得不说在有一些单位要求的就比较严格了。
8: 是的，
9: 他倒也不是不通人情，
8: 嗯，
9: 就是大厂说你这个孩子进办公区肯定不合适。
8: 哎，
9: 然后会在一些其他区域专门弄一个像托儿所一样。
8: 这挺好的，很人性化呀。
9: 对，这也很人性化。
8: 嗯，
9: 为什么这个孩子他不能够进办公区呢？
8: 因为办公区他很重要，有很多重要的资料，有很多重要的工作。
9: 他拿打火机点纸巾碗
8: 啊，
9: 火星一飘正好落在旁边的杂物堆上、
8: 啊、
9: 哗啦一下就着了。
8: 哎呦，
9: 对，然后孩子慌了，赶紧去喊他爸，一边打着119，他爸一边打着119一边抄起灭火器上去自救，
8: 还得抽出手来打孩子。
9: 还好反应快，火被控制在这一间办公室，没有蔓延到楼下的厂房。
8: 这确实太危险了，所以能理解了为什么很多单位它是有自己的安全管制了吧？
9: 就是你孩子，你别想想别的办法。
8: 对，我们确实体谅员工的不容易，那就给你带孩子到单位，但是你能不能尽到应尽的义务，你得看护好他呀。
9: 没错。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4: 长，贵黑，向各位问好。
3: 有点哽咽啊。
4: 明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开播了，快了
3: 啊，
4: 现在准备了
3: 啊，
4: 我们《嘻哈搜获》520的宠粉直播
3: 啊，
4: 3个半小时的样子，一直到10点钟之前肯定能结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专门为520准备的一些商品。明天呢有，比如说啊，129块钱的卡洛驰洞洞鞋，
3: 299的那啥来着，
4: 后天气丹的礼盒。
3: 天哪！
4: 对，还有599块钱就能够带走2只 SK2 小灯泡，还有一堆的赠品。也非常的诱人。明天在直播间陪伴各位的呢是
3: 彭可和贝贝，
4: 对，音乐陈飞扬的两个特别有趣的主持人。
3: 是，
4: 对，
3: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呢，您
4: 贝贝最近一段时间瘦了20斤。
3: 哎呦我的妈呀，那直播间还能看见他吗？
4: 我让他就是尽量往前站一点吧。他就每半点抽油卡，送这个现金红包。对，
3: 诚意拉满，诚意拉满。明天呢是这样，大家呢选中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直接下单最好是分开，每单分开下，这样你中奖几率会高一点。然后每半个小时或者整点的时候，记得到直播间回来看一下，
4: 万一抽中你呢？
3: 抽中奖的话，您最好在直播间打一个招呼，这样的话呢，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跟您联系，给您邮寄了。不在也没关系，但是我们对这个订单再找到您会花一些功夫，万一要是遗漏了不是可惜吗？
4: 扫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啊
3: 就可以了。
4: 今天45分特卖第一款卡诗洗发水，
3: 到夏天了，洗头要频繁了。
4: 1000毫升的，
3: 哎，够全家洗。
4: 对，也有500毫升的。
3: 500毫升的是两款，一个是新双重的这款，还有一个元气浆这款。
4: 对，就相对新一点的。然后什么黑钻啊，什么其他的都是1000毫升的。
3: 对对对，老朋友的话都有1000毫升容量，
4: 199元起。
3: 对，这个起的意思就是500毫升的199喽，
4: 不是1000毫升的199，299两瓶。
3: 哦，那可以买299两瓶装的规格。
4: 新双重和元气浆系列500毫升的两瓶到手才239。
3: 哦，
4: 嗯，
3: 新款的话上市价格没有那么快可以下来，能理解。239是2瓶500毫升的新双重系列和元气浆系列，但是全能选手黑钻系列。1000毫升的只要199，299是可以拿到2瓶。
4: 我觉得这性价比蛮高。当然了，就是有一些姐妹她就是喜欢尝试新品，
3: 可以啊，
4: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个价格也是比市面要便宜很多。
3: 对，新双重系列据说是油头姐妹救星。
4: 对，
3: 主打的是头皮的水油平衡，洗完之后特清爽，发根立挺。你们那个高颅顶洗完，哎，出来了。
4: 就是偏油性的头发都有一种痛苦。我明明早上出门前才洗的头，到下午就趴掉了。
3: 而且一旦油了之后，整个人显得非常的颓。
4: 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发粉之类的可以用，但是不要经常用，它一定会堵塞毛孔嘛。
3: 没错。元气浆系列的话呢，近期头发脆弱容易断发的朋友，你可以选这一款，
4: 强韧你的发丝。
3: 让头发看起来很有元气。
4: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在购买之前呢，建议大家在我们的商城右上角有个二维码，是店长微信。
3: 是的，添加微信之后，以后每一单你只要跟店长提前打招呼，店长就会帮你立减5元。积分呢还可以使用的，500积分可以抵扣5元，所以每一单至少能省下10元。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3: 对，今天5:45的福利特卖，秒杀第二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这个是免税店经常放在门口做招牌的礼盒。
4: 雅诗兰黛最受欢迎的3款
3: 小棕瓶精华给您的是100毫升的， 胶原面霜75毫升加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这么一个礼盒。
4: 我们这、
3: 还有加赠啊。
4: 对，这是属于520136款参与活动的商品之一。
3: 购买这个套盒，我们直接送您科颜氏的防晒霜60毫升正装，
4: 总共加在一起599块钱。
3: 自己分析一下要不要抢。
4: 对吧，520马上到了，也可以犒劳一下已经辛苦了将近半年的自己。
3: 这个价格犒劳自己真的是又爽又值，
4: 对吧？里面有王牌的精华，可以做到深层修护你的皮肤。
3: 面霜是清爽型的，很适合夏天用啊。
4: 对，然后加固呵护的就是你的眼周，眼周看蓝光，经常看屏幕、电脑屏幕、手机屏幕，
3: 自用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拿去送人也是诚意满满。所以今天这个加上599，还有一个科
4: 颜
3: 氏的防晒霜
4: 也蛮好用。
3: 哇，这个赠品听起来就很好。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得到。

0: 被定义呢？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傍晚6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
12: 场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3: 在下呢，
12: 就是黑米了。嗯嗯，我以为是疑问句，我们是呢，
13: 嘻哈家族。
12: 哎呀，
13: 两人加起来都快100岁了，玩这种幼稚的游戏，幼稚，
12: 就好像他没陪我玩一样。
13: 5月份
12: 啊，
13: 最应季的水果。
12: 是
13: 排名第一
12: 是
13: 榴莲，
12: 啊，榴莲是5月份的水果啊。
13: 哎，没看新闻啊？最近一段时间，
12: 我特别讨厌别人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来这么第一句。哎，没看新闻啊？我是没看，你非说出来呢，这显得我跟社会好脱节啊。
13: 你说我就没看，怎么了？
12: 我怎么没看了？没看见这条而已吗？
13: 新闻现在进口榴莲大量上市，因为什么中老铁路
12: 啊，凹通车了。
13: 这现在我的天哪，大量本身那边就是成熟季，然后因为交通很方便，然后跟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又签订了这样的这个友好的协议，进口榴莲的价格就已经一天一个价了。
12: 我现在看到啊，金枕的榴莲的报价已经到了20多元一斤了。
13: 现在相反，国内的榴莲价格比较高
12: 啊。
13: 为什么
12: 啊？
13: 因为国外的榴莲坐火车过来的话
12: 啊啊，
13: 它不可能成熟度很高。
12: 对，嗯，
13: 你必须要到国内了之后要催熟。
12: 是，
13: 但是国内就不一样了
12: 啊，
13: 成熟度高，很多都是速熟，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好。
12: 国内有榴莲的种植地了？
13: 那当然了，
12: 哦，我们连榴莲都能产了。
13: 国产榴莲现在比国进口榴莲价格高，因为它成熟度高，口感更好。
12: 这我能理解，就为什么大连的梅枣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一代比一代的品质好，而且价格真的是不便宜，
13: 对吧？
12: 刚上市的时候百十来块钱一斤呢。
13: 水果就要吃一个成熟吗？
12: 啊，
13: 对吧？第一个是金枕榴莲，
12: 哇，开始报恩了。
13: 海南妃子笑荔枝，
12: 这个是真好吃，但是这个你要想吃到好吃的，必须得吃空运的，
13: 那就稍微贵一点呗，
12: 贵会贵
13: 啊、山东的玉菇甜瓜，
12: 我最近特流行的就这个，
13: 自然熟，
12: 冰激凌口感。
13: 今天我们给大家上一波，
12: 2到3个装，4到5斤到8.5斤，多种规格可选，49.9块起步。
13: 你干嘛、就家里面如果有，因为就是吃水果要应季，入了夏之后就要吃瓜类，
12: 哎，
13: 但是呢一般立了秋之后就不能再吃任何瓜类了。
12: 有这么说的是吧？
13: 秋瓜坏肚吗？
12: 哦，
13: 凉。
12: 那我立秋喝果汁了。
13: 抖机灵是吧？
12: 咱遵循祖训嘛。
13: 对，如果你要觉得西瓜现在也很多品种都比较大，
12: 嗯，
13: 啊吃不完，普通的甜瓜呢又不够软糯、这一款它是软糯口感的。
12: 软糯口感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拿一个勺子啊，然后稍微冰镇一点的话，在这个季节就像吃冰淇淋甜瓜一样。
13: 软糯口感就是意思家里面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啊。
12: 没错，当然了，糖分很高，所以如果说有糖尿病基础病的这样的老年人的话，
13: 就吃两口、啊、
12: 吃两口尝尝味道就行了。
13: 对对对对，
12: 它这个瓜今天呢我们是准备了两个规格，4.5斤到5斤的家庭装，只要49.9块。如果家里人多的话，你一定要拍那个69.9块8到8.5斤的大分量，因为吃一个之后不够，大家一抢没了。
13: 对，
12: 一定要多买点。每一份是什么呢？新鲜采摘，顺丰送到家，十分亲民的价格，实现全家的甜瓜自由。
13: 自然成熟，不催熟。
12: 哎，
13: 甜度呢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就是它这个瓜是拒绝人工催熟，
12: 自然长熟，
13: 而且它是一藤一瓜。
12: 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产量会比一般的瓜要少，但是每个瓜的营养成分吸收的最为充足，
13: 对吧？一只藤蔓上面自然停留的时间非常长，
12: 嗯，
13: 养分呐、还有糖分呐、会充分的沉淀。
12: 而且它啊，这个瓜你吃到最后就会发现找不到皮了，有皮但皮薄如纸，肉厚多汁，能啃到、啃到透明状的皮。
13: 想想都觉得，
12: 这咬成一口真的是，尤其冰镇之后那个口感叫惊艳，越放越香甜啊！就教大家一个吃法，收到瓜之后，你发现那个瓜底捏着还不软，可以先放个2-3天，完成一个什么叫回糖
13: 哦，
12: 回糖，让它再回糖，这时候你再吃口感更甜，而且你吃之前冰箱稍微冷藏那么一会儿，软糯清凉。哇，谁能拒绝那么一口软糯清凉又像糯叽叽又像冰淇淋的玉菇甜瓜呢？在这个夏天，
13: 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2勺咽不下去的希腊酸奶，
12: 这个时候希腊酸奶
13: 真美，想想都美。行吧，
12: 嗯，
13: 这个夏天我们给大家，这是我们今年夏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瓜类水果，
12: 应季的水果。
13: 对，
12: 嘻哈搜货呢也给大家一个非常扎实的价格。水果一般来说我们空间不是很大，
13: 嗯，
12: 但是49.9到69.9块这两个规格让你买了不亏。关注公众号嘻哈520，这个要回复吃货才能弹出链接。

0: 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神回复：小龙女可以7年不见杨过，你能吗？
3: 我可以一辈子不见杨过呀。上学的时候你有过什么样的困惑？
2: 体育老师那么强壮，为什么老生病？我都奇了怪了，为什么总有一些不常联系的人管我借钱呢？
3: 因为常联系的人都知道你没钱呐。
2: 今天我被骗了1000块钱。
3: 哎呀，去报警啊！
2: 我报了，低于3000他不能立案。
3: 那就这么算了？
2: 怎么可能算了？我又给骗子打了2000。
3: 聪明。那立案了吗？
2: 对方又转回我1块钱。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快听嘻哈二人行。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1: 在下就是黑米，
10: 我们是
11: 嘻哈
10: 家族。
11: 今天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哭笑不得的倒霉事儿呢？
10: 哭笑不得倒霉事儿。
11: 放请了公休假，特别高兴
10: 啊！
11: 结果
10: 好事儿啊！
11: 在休假的前一天
10: 啊，
11: 开着我的电动车去追落日，
10: 追落日，
11: 对，摔了，
10: 哎呦！你看着点路啊，
11: 老疼了！哎呦我的妈呀，我都不敢点开这个图看。
10: 那就等于这公休假就用来养伤了，
11: 对，住院。
10: 你这么想吧，就省钱了。你出去玩不得花钱吗？你住院多少？有医保是吧？
11: 可是受罪的是自己啊，这是钱的事儿吗？
10: 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了。
11: 别安慰了，
10: 要不然我说过我自己的事儿吧。
11: 啊，那你说，这倒是可以。
10: 我昨天下午上节目之前，我吃了个泡面，我打开之后里头没叉子没筷子。
11: 你买到欧美版的了？
10: 真让我赶上了，是个韩版的。我当时就怕买那种碗面没筷，我买的是那种大碗面，我心想那么大的碗，
11: 那么大的碗一定是在家里吃的。如果是韩国泡面极有可能，因为他们都有专门煮泡面的锅，然后揭开盖子接着吃。
10: 给我弄个碗干嘛呢？你快问我后来泡面怎么吃的。
11: 你拿手抓了？
10: 我能那样吗？
11: 烫。

0: 全信呐。豆包说能吃，回头你说这不能吃，他马上改口，你能改命吗？过敏性休克来到急诊，最后进了 ICU，
1: 有
0: 命保住了，希望他下回好好的啊，
1: 希望别下雨。
0: 在场蘑菇再也不吃了，
1: 在超市里买的还是可以吃的。前段时间好不容易争取了调休几天，
0: 嗯，
1: 休假的第一天脚肿了，哪也去不了。
0: 那个跟第一位一样啊，嗯，
1: 24岁的女生，
0: 嗯，
1: 很年轻啊。
0: 是的，
1: 母亲节收到了房东女儿送的花和贺卡，祝我节日快乐。
0: 你
1: 房东的女儿非常小，
0: 嗯，
1: 字还写不全，得个把得用拼音。
0: 那你别难过，
1: 他就是单纯的表达对你的喜爱。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的世界非常单纯，他知道这个是一个节日，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过这个节。
0: 嗯，
1: 他觉得
0: 他可能就是看着你就
1: 想
0: 像
1: 妈
0: 妈一样亲切。
1: 嗯嗯嗯，
0: 哭笑不得的事儿。你们那个手机导航都是有这种，就是步行导航的时候会有箭头指引吧，变成一个实景拍摄，就
1: 你
0: 拿着手机，
1: 你可以切换，
0: 你可以切换到什么呢？你用手机拍实景图，实景实时画面上导航会给你箭头指引。我觉得我当时遇到这功能时候，我觉得太高级了，太自信了。这位朋友的实景导航上出现了一面墙，而箭头让他穿过去。
1: 你是不是搞成那个和平精英的地图了？
0: 你在墙上摸摸看有没有机关，或许会有一暗门呢。
1: 我跟你说真的，人类永远不可能被 AI 真正取代，我们会思考，哦，他们也会，我们思考的时候一般有逻辑，哦，他们也有逻辑，我们一般不会穿墙。

0: 这位说，
1: 我来说说我吧，我被开水烫伤了，最近又摔伤了。我咬着牙今天去徒步，不小心又撞到岩石上了，头又给我撞了个包。
0: 不是，你有的时候能不能不这么坚强，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这种小的小事故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说这段时间我要老老实在家里，哪也别去。
1: 你看这都是人就接受命运的一些暗示，
0: 对吧？你还非得去徒步，这你知道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种小的差池吗？
1: 啊哈，
0: 就是思想已经开始不集中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休息。
1: 按理说我要是哪儿受伤了，我就会小心翼翼的，
0: 对吧？
1: 啊，
0: 小心翼翼，然后你就应该去休息，而不是应该去挑战更大的困难。
1: 他可能觉得说我短期内同时受伤的几率没那么高，
0: 也不是没有。
1: 你要真大胆的去试，命运会告诉你什么叫做没上加没。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的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
4: 一起来学习。
3: 今天
4: 为什么形容女孩子腰很细？小蛮腰。
3: 小蛮腰啊，现在也有新词儿啊 ，A4 腰。
4: 说旧词儿。
3: 说旧词儿，小蛮腰啊。为什么称之为小蛮腰？
4: 首先说小蛮腰的标准。
3: 还有标准啊？
4: 58到62厘米。
3: 哦，有数的啊？
4: 1尺8到1尺9之间。
3: 哦，
4: 完了。
3: 你玩什么玩了呀？
4: 肯定不止啊，这有多细你知道吗？
3: 哎呀，你没宽度还没厚度吗？1尺9的厚度我相信你是能达到的，大不了没有腰就叫小蛮。
4: 男友小也不错
3: 啊。为什么这么定义是吧？
4: 说有很多明星超模的腰围甚至可以细到55厘米以下。
3: 55厘米啊，
4: 那就叫蚂蚁腰了呗。小蛮腰这个词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家鸡小蛮。
3: 哎，我就觉得这肯定是从古代的一个典故里面出来的。
4: 他是个人。
3: 人 啊。
4: 他就是腰特别细，而且非常柔美，像杨柳一样。说白居易曾经作诗叫杨柳小蛮腰来赞美他。
3: 哦，他是白居易家的一个小妾是吗？
4: 家鸡。
3: 家鸡是家里的，
4: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3: 啊，
4: 对对对。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个说法更加侧重于视觉的美感和文化意象，而不是精准的测量值。对对对。过度的极致的追求腰细的话可能会影响健康啊。
3: 那当然了，
4: 尤其是女孩子腹部还是需要有一些脂肪的。
3: 哎，没错，什么呢都是以健康为底线的啊，你不能说是我人已经，对吧？1米8的大个儿，我非要来个小蛮腰，你这
4: 谁1米8的大个儿要小蛮腰啊？
3: 对吧？你这样的话，中间一截断的话，对吧？你就像是穿了
4: 容易撅折了啊。
3: 对啊，就像穿了个鱼丸似的。
4: 为什么西瓜冰镇起来吃会感觉更甜呢？
3: 我跟你说，顶级的吃货天天研究的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不是说它要怎么样更甜，而是为什么。
3: 哎，为什么。
4: 哎，为什么。
3: 对啊。为什么更甜呢？因为西瓜它里面的甜分来自于它的什么果糖，对吧？在温度低的时候它体现的说不上来，就是我知道但是我表达不出来。老师你看这能给分吗？
4: 该教委老师。
3: 那
4: 果糖有两种分子形态
3: 啊，
4: 那这个一种叫什么型，一种叫什么型，
3: 这俩字你都不认识啊？
4: 有点生僻了已经。
3: 哦，
4: 然后后者的甜度呢是前者的3倍。
3: 哦，
4: 就是西瓜被冻一下以后低温就会使
3: 分子形态改变，
4: 对，
3: 甜度增加了，
4: 对。
3: 哦，具体是哪个分子形态咱也说不上来哈。
4: 还有就是味觉感知，低温会抑制舌头对于苦酸这些味道的敏感度。同时在低温的状态下我们舌头对于甜的感知度是提升的。那我下次喝中药的时候我冰着喝行不行？
3: 伤胃。人中药对吧，已经是到喝中药的地步了，咱就别吃点冰的了。
4: 还有呢，冰镇之后你这个瓜，
3: 你再说了对点糖不更好吗？
4: 不行，就是冰镇以后它的瓜瓤不是更脆吗？
3: 啊，
4: 它的这个汁水会更加容易释放出来。所以你就会觉得那口特别过瘾。
3: 是，原来是这么来的。
4: 所以你就是如果要是特别追求口感的话，我真心建议大家就稍微冰一下。但是是这样的，你冰西瓜的时候要注意啊， 首先这个冰箱里面，我建议大家如果特别喜欢吃冰镇西瓜的话，你这个西瓜是就是有单独的冰箱，你明白我的意思？
3: 我明白，就是洗干净了之后放在单独的隔层。
4: 对
3: 啊，
4: 还有呢，就是要确保它是密封的。
3: 还要密封？
4: 就如果是整的更好
3: 啊，
4: 就防止在冰箱里面被污染
3: 啊。我明白，就是西瓜当你切开了之后，你要像放进冰箱我再保存，
4: 嗯，
3: 一定是要密封好。
4: 对，
3: 因为即便是冰

0: 冰箱的状态，大家以为是保鲜吗？其实细菌在冰箱里面存活的时间会非常的
1: 长，因为你没有到达零下十八度啊。
0: 有一个理论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冰箱里面发现有东西长霉了，证明你的整个冰箱已经有霉菌了
1: 呀。
0: 即便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霉菌依然存在，它可以依然的去生长，去腐蚀掉一些新鲜的食物。
1: 对，
0: 所以发现霉菌应该怎么办？第一时间冰箱东西拿出来，哎，
1: 把霉菌那个东西扔掉嘛。
0: 取出来之后做一次消毒的清洁，比如说次氯酸啊这样的东西去擦拭一下冰箱，这样的话才好。而且一格有发霉的东西不要放那种裸露的食物了。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人哭笑不得的倒霉事儿跟大家？就是我们给大家让大家来倾诉倾诉。
5: 嗯，
6: 就是其实有些时候啊，遇到了一些，就不是倒大霉吧，一些倒小霉的事儿，你老憋在心里，就是憋着憋着憋着就是结节。
5: 哎，别。
6: 对吧，
5: 无伤大雅，都是生活中的一点小意外。
6: 两份 offer
5: 啊，
6: 看着这家公司挺大的，
5: 嗯，
6: 上了班之后一个月加班70个小时。
5: 一个月才多少小时啊？
6: 有效工作时间才多少啊？那你想想看，万一你没选的那家他一个月加班80个小时呢？
5: 别这山望着那山高，既来之则安之，何处黄土不埋人。
6: 哎呀，行，你别安慰人了。
5: 教资面试啊，教学资格证是吧，教师资格证，
6: 对，
5: 需要交一本书，就用20分钟。为了省钱，从闲鱼买了一本，结果忘记上次用闲鱼还是在学校，所以忘记改地址了，又麻烦卖家重新改地址，好不容易收到货，一看是完全不能用的盗版，连印刷页码都没有。
6: 老板手抄的是吧？
5: 重要的事儿啊，咱还是正规啊。你说闲鱼好不好呢？我觉得也挺好的，就好些东西我不用了，但是对别人来说是有用的。
6: 我就从来不这么想
5: 啊，
6: 我都觉得我都不用了，还有谁会用呢？
5: 你看
6: 我这人特别节省。
5: 你把你自己的需求已经列为到这个世界的最底层了，
6: 对吧？
5: 就是你要不需要的东西，你就觉得已经是
6: 因为我
5: 垃圾了，是吗？
6: 不是，我不好意思去把我自己用过的东西给别人。
5: 你收钱不好意思吗？你不收钱不就好意思了吗？
6: 那又凭什么呢？毕业论文盲审
5: 啊，
6: 1.93，1.55，成了我们学院近6年来第一个 D 档，现在非常焦急，在等待着增评结果，是有点背。但是你导师，哦，是盲评是吧？
5: 盲评啊！
6: 你导师现在更焦急。嗯，
5: 你看你这是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两个字，
6: 什么？
5: 专业。就这些专业术语，你搁我一个本科毕业的，我是
6: 你们不写论文啊？
5: 写论文呢？
6: 毕业设计
5: 啊，我们那叫毕业设计。
6: 嗯，
5: 而且我们也没有盲评啊。
6: 盲评，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没有，现在才有的，就更加严格。
5: 盲评不及格之后，还有一叫什么来着？
6: 增评
5: ，
6: 增评结果啊，
5: 真的，
6: 对，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5: 啊。来，说说我最近的事儿。被外卖小哥撞了，左半边身体从肩膀到脚踝擦伤的擦伤，淤青的淤青。小哥扶我起来，一脸愧疚说对不起。我说没事，你走吧。他说要留我一个号码，有事联系。我加了之后，我找他要了45块钱。为什么要45呢？因为我新买的雨衣第一次用被撞了个大洞，一身伤痕，没找人麻烦。
6: 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5: 你这就别说是让你哭笑不得的倒霉事了，你确实遭遇到了
6: 很倒霉的事儿。
5: 对，但是你内心的善良给你未来必将为你赢取你应得的那份善意的回报。
6: 但是我建议你啊，就是善良归善良，就是外卖小哥这一块你应该跟他好好说一下
5: 啊。
6: 就是这种急急匆匆的这种骑车的风格一定不能下次再有。
5: 他这次是撞着别人，万一你自己受伤了呢？
6: 对吧？而且万一你下一次更严重了呢？
5: 嗯，
6: 有的时候给他一些苦头，倒不是因为我不愿意放过他，而是因为让他引以为戒。
5: 嗯，你们有没有一种习惯，把墨镜 别在领口。墨镜啊，墨镜。
6: 啊，我知道。
5: 用这个镜腿卡在自己的领口。
6: 会有啊，会有啊。
5: 也算是一种装饰吧。
6: 方便一点嘛。
5: 对对对对对。
6: 然后呢？
5: 去海边的时候别弯腰啊。哎呀，这画面感。

0: 我困在电梯里头，
1: 怎样？
0: 困在电梯里头，哭着打电话求救。后来发现玩着手机进来，我忘了按楼层了。发现半天不动，我就直接求救了。我为了省钱，在两个平台同时订了酒店，准备入住之前退一个，结果忘记了。
1: 我非常同情你。
0: 我撕面膜的时候，第一步精华部分是空的，打开新的精华水小样的时候，里面没有按喷头。没听懂
1: 啊，就是面膜里面它那个就属于残次了，就是
0: 安瓶面膜，精华一部分，面膜一部分，打开之后面膜只在精华没了。
1: 对，就相当于你那个
0: 吃泡面没叉子。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0: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傍晚七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4: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0: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2: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起周华健，你对他最初的最深的印象是来自于哪首歌呢？可能不同年龄的你会有不同的答案。周华健出道30多年，拿过金曲歌王，热门歌曲无数。华健哥哥的演唱会也永远是一台全民 KTV 大合唱，全场共鸣。

周华健，这个在华语乐坛上不可或缺的名字，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发行了三十多张专辑，有着国民歌王的称誉。他却笑言，我是国民歌手。他驰骋华语歌坛三十多年，我们也喜欢叫他不老蒙叔。

0: 室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你不是从来不抽烟的吗？最近怎么开始抽烟了呀？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吗？
3: 没什么烦心事儿，就是前两天我那喉咙疼，我就看医生，医生说让我少抽点烟。我一想啊，那怎么办？那我就抽点吧，但是好像没啥用啊！你看我这喉咙越来越疼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周华健是从广告歌开始演唱生涯的，这是由李宗盛给周华健制作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新的方向》是广告代言歌曲。因为这首歌随着广告的播出，才让周华健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随着这张专辑的发行，由此周华健正式步入歌坛，开启了他音乐事业的人生。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你得帮帮我，你借我点钱行吗？我媳妇儿出车祸了，急需要用钱。
2: 肇事司机是谁呀？是什么车呀？
1: 淘宝购物车。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在周华健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华健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已经写好了歌曲的曲子，但歌词还是写不出来。周华健的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出现，但是还有一句没写出来，于是他就用了啦啦乌啦啦作为那句歌词。而这首歌也是华健渴望找到个人风格，写别人写不出来的歌的一次重要的尝试。

0: 提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

0: 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花心是一首非常有华健嗓音特色的歌。当年周华健觉得春去春又来，潮起又潮落的歌词过于简单，后来反复吟唱才体会其中的滋味。人生不总是在巅峰，有机会遇到低潮，调整和反省自己，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事实上，后来花心专辑在当年获得了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第一名，也迎来了周华健事业的第一次高峰。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晚上八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

0: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喂，谁呀、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除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我们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开始的吧，理所当然它也就成为了周华健最经典的歌。好嗓子需要有好的歌来体现，而周华健也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婉转。虽说是翻唱，但是李宗盛完美的填词与这首歌的旋律配合得天衣无缝，由此周华健开始步入了演出生涯的事业高峰，奠定了华语乐坛实力派的地位基础，开启了1991到1993年领衔华语乐坛的时代。周华健和你一起分享生命中不容错过的欢喜与忧愁，让我们从欢喜当中找到自己，经过忧愁发现成熟。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整张专辑由李宗盛和周华健共同制作，两人从唱腔、曲风、歌词、文字整理反复讨论琢磨，多变的曲风有周华健最招牌式的情歌，也有表现活力的摇滚风格，透露出周华健最真实的生活以及内心的感受。让我们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发问，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自己。

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周华健曾经说过，自己是用音符来写作的编剧，是很棒的声音的演员。歌曲很像人生里面的书签，每一首歌会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出现，当很多年过去之后，人生如歌，伴随我们走过。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唱了30多年，这种孤独感周华健早已不陌生，或者说作为一个歌手不得不习惯。以后还要唱多久呢？他说，一直以来就只有音乐这个梦想，我运气很好，有机会成为一位歌手，一唱就唱了30多年，我觉得自己不会换另外一个职业了，音乐就是我唯一的职业。这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国民歌王周华健。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晚上9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细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马上

黄丽玲演唱的这首歌叫《难得孤寂》。这首歌曲当中也听出了对于生活琐碎的厌倦啊，暂时跟这个世界保持安静的距离，放松自己的思绪。人在寂寞里呢，可能会有三种状态：一是惶惶不安，毫无头绪，百事无心，一心想逃出寂寞；二呢，就是渐渐的习惯了寂寞，安下心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条理；而三呢，就是寂寞本身又发出了关于存在、生命、自我深邃的思考和体验。而我们听到的《难得孤寂》，就是把分手之后的那种无奈和伤心，通过阿令的细腻的嗓音，很好的表现了出来。听完阿令，再来听周杰伦和杨瑞代演唱的《等你下课》。

周杰伦的这首歌《等你下课》，这首歌主打的就是校园纯情风，歌词呢就是阐述了年轻人暗恋一个女孩，苦苦追求，每天等对方下课的心情，也勾起了不少听众心中的共鸣啊。听完了这首歌，我们再来听听江美琪，这首歌呢叫《我多么羡慕你》，这是一首关于思念和守候的歌。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博，《日落大道》。

叫《太委屈》，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源于很多的女性在感情里遭遇到的委屈和不公。歌词讲述的就是一个在爱情里被蒙在鼓里，最后才得知分手消息的女孩子的心情，也表达了失恋的时候那种委屈不甘和痛苦，也把那种被欺骗被伤害的情感表现得十分到位，也引起了很多女性听众的共鸣。歌词《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也唱出了失恋时候的那种委屈和不甘，也把那种被蒙在鼓里的痛苦表现得十分到位。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张靓颖的演唱叫《心愿》，梦幻的音色，清晰而细腻的咬字，自然的气息和颤音，一切都是恰到好处。张靓颖呢，唱商很高，而且非常的会使用技巧，但是又不炫技，真正的就是让嗓音和技巧为歌曲要传达的情感来服务。

祖龙的这首歌叫做《十万伏特》，音乐响起的时候可以开始五五五，能量释放的瞬间就好像有十万伏特可以照亮一切。汪苏泷在他自己的巡回演唱会上跟久违的歌迷见面的时候呢，觉得哎，为什么大家在演唱会的时候能够这么快乐？那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不能够释放自己的能量，让自己保持健康的情绪呢？所以结合对于当下世界的观察和感悟，以及对于年轻朋友的情绪的回应，所以希望能够用一组完整的音乐计划向内耗说不，向麻木说不，向无聊说不，所以就有了十万伏特这个音乐计划的而来。听完了汪苏泷的歌，我们再来听听张靓颖《梦想》。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刚听到的是张碧晨、王鹤野演唱的这首歌曲《字字句句》。好的表达呢，往往应该就是这样的真诚和恳切。两位歌手也唱活了一首歌里的情愫哈，唱活了很多人过往折起的一页书和收起的一个人。啊，这首歌呢，就是感觉一面在数落着说放下，一面又不甘地说不舍。听完了张碧晨、王鹤野的歌，我们来听欧德阳这首歌《小夫妻》。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汪杰，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明天见。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派大星的留言。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碰上喜欢的女孩子，愿意一起过一生的女孩子，就用这首歌作为婚礼的背景曲吧，感受一下爱情的甜蜜。有请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告五人的《唯一》。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想用自己的双手给予他幸福，那么请一定要说出来，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也要让他知道，也要让自己知道。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安好的留言。不知为何突然很想你。

相信今晚你一定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我一抬头便能望见。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奕迅的《试但求其爱》。如果你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选个好玩的地方放松放松。生活不仅是赶路，别忘了感受路上的风景。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陈月的留言。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孤星，连在一起才有了宇宙苍穹。宇宙这么大，我们还会遇见。听到的这首特别有爱的歌，来自于歌手 Morton Harkett， Can't Take My Eyes Off。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挣扎，没有别的办法，他劝你不如退下。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永斌的 Double 的快乐。早上起床后，你要先把沉睡的心打开，然后再把窗户打开，这样户外的风才能吹进你的心扉。所以你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开。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Y 的留言，小心翼翼捧着年少的欢喜，宋亚轩把喜欢你唱进歌里，粉红的泡泡飞翔在天际，给你最甜蜜的心意。这是一份诉说着我喜欢你的悸动，我愿和你并肩同行，一起来听时代少年团，我喜。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杰的《最美的太阳》。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新的一天，期待每一秒的改变。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9。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朋友们注意了哈，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今天一早呢，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明媚阳光的这个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哈。番茄叶炒蛋他说，城市刚刚苏醒，老公呢已经送孩子去上学了，今天很想通过节目哈点播一首王菲的我愿意哈，啊，送给每个准备高考备战的孩子们。他说儿子呢马上就要高考了，最近复习总是熬夜，特别心疼，希望他能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啊，对所有备考的孩子们来说哈，别太累了，这个爸爸妈妈永远是你们最温暖的港湾。
1: 是的，我们这两天每天都会收到很多一些孩子家长的这个高考家长的一些祝福啊，昨天也是，我们也是分别送上了祝福跟歌曲啊，还剩一个多月的时间嘛，最后的冲刺，各位加油加油啊。好，当然还有青佑他说，早上好，今天早上的早餐呢试了是小区门口便利店新出的糖心蛋饭团，然后配了杯美式啊，瞬间就很提神啊，等电梯的时候呢，利用空隙手机备忘录，列了一个代办清单啊，任务呢拆

0: 解效率翻倍。那今天呢，很想点播一首焦麦琪的一首小诗，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愿今天收到的都是客户的超满意，加油。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一首小诗。
1: 写一首小诗，

0: 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得帮帮我，你借我点钱行吗？我媳妇儿出车祸了，急需要用钱。
3: 啊，那肇事司机是谁呀？是什么车呀？
2: 淘宝购物车。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月光摇摇晃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至真慕远啊，他说周三了，今天是一周的中场加油站啊，通勤路上呢听一首节奏啊很喜欢的歌曲，就想点一首月光摇摇晃啊，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很舒服啊。昨天在办公桌呢抽屉哎备了一些坚果黑巧，下午茶是给我回血的哈，那今天又带了一些，希望今天的会议结束呢能够是高效的按时下班，晚上因为约了闺蜜嘛去吃饭聊八卦，想想就很开心也很期待啊。
0: 是啊，有奔头就会发现一天的工作效率都会提高很多。

0: 还有肉肉小胖，他说今天早起了5分钟啊，拉伸了一下身体，慢慢的唤醒他。就是呢，每天哎，这个起来呢，要提醒自己1个小时去接一杯水，活动一下，活动一下颈肩，预防久坐的酸痛哈。他说今天晚上回家准备试试10分钟的整理法，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包括要带的文件提前准备好。他说希望呢每天都可以接到好消息哈，啊，希望呢每天外卖都可以准点送达。好朴素的愿望哈，那就把这首你想听的朴素的 New Boy 送给你。
1: 好，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啊。同时啊，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周三嘛，明天今天下午跟彭格亮应该会去芜湖，所以明天早间的节目我们是录播哈。所以呢，哎，晒早餐的来互动的呢，也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一起分享了哈。但是周五早上我们还会这个直播跟大家见面啊。

0: 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平安车险季来了，
5: 车险快到期的朋友注意了，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检索听友的专属福利。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

0: 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我们也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哈、啊，就一件事儿可能还没有发生，哎，但是呢，你在心里会提前脑补各种各样这件事没有发生之后的一些可能不太好的、糟糕的结果。但是呢，人越想就会越慌，整个人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里面哈。其实呢，这些都是很多人的一种生活常态了。
0: 对，好像确实都有过哈、有心理学家也表示，焦虑的本质是对失控的恐惧。当我们面对不确定的事的时候嘛，大脑就会靠想象来试图掌握这个局面，可一旦想象全是负面，往坏了想，恐惧就会越放无限大，变成提前焦虑啊。
1: 对，当然想要摆脱这种内耗的情况哈，提升内心的掌控力很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几个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帮助我们呢可以有效的抵御这种预期性的焦虑症哈。
0: 首先要学会哈区分想象和现实。就每当脑子里冒出万一这事儿搞砸了，万一出现不好的结果这念头的时候呢，别被情绪带着走啊，试着用理性的数据来反驳自己。比如说这件事情真正发生坏的结果概率有多大？过去遇到类似情况最坏的结果出现了吗？把这些想法给写下来，就能慢慢从情绪里抽离哈，用逻辑思考问题。
1: 其次呢，咱们也可以制定一个最小的行动计划哈，就别让模糊的担忧一直困扰自己，把担心的事情变成具体的行动就好了。比如说害怕演讲失误的，那你就提前录视频多练习改正问题。如果你担心自己健康状况，那就直接去预约体检，而不是一遍一遍的上网查各种各样身体可能出现的症状来吓自己。你真的行动起来，焦虑自然就少了。
0: 对，最后呢，可以用积极想象哈代替灾难化的一个幻想。每天呢，可以花5分钟时间静下来，想象事情顺利进行的一个场景。这种积极的心理预演哈，能够有效提升我们的一个实际做事表现，也能慢慢放下心里的不安。
1: 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如果焦虑的情绪持续超过2个星期，然后呢，可能还伴随着像失眠、心悸、手抖这些反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正常生活、社交工作等等，那你就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医生，千万别自己硬扛。
0: 来听邓典《星空下的海》。

0: 来自于邓典的星空下的海送给大家呢。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哈，分享大家晒的丰盛早餐。首先来看到一群的刷刷，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蒸的烧麦，还有小包子、蛋饺，煎了鸡蛋和大薯饼哈，同时水喝的呢是芒果奶昔，超大的芒果切丁，加牛奶打成奶昔，再放入这个预留的芒果肉就可以了。同时呢还有黄油椰子拿铁哈，谢谢刷刷今天早上的分享，还有九宫格展示了自己的制作过程哈。
1: 刷刷特别喜欢喝各种拿铁，还有黄油啊，包括芝士啊，但是真的很诱人。不过如果你也很爱喝，不妨可以像刷刷一样哈，早上来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准备一杯，因为早上嘛，喝这个就算热量很大，一天消耗也不会长胖啊，
0: 也不会有心理负担哈。
1: 好，看到多米尼克哈，他说早上好啊，今天早餐来个烤包子啊，包子呢先上锅，蒸10分钟，然后放到空气炸锅，表面喷油。

0: 油炸到金黄就可以了，大概180度，5分钟左右。再炸了一份虾片，煮一锅肥牛鸡蛋酸汤，加上香菜啊，晨光就位，万事顺心，各位加油！
1: 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再来看到我们粉丝三群啊，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肉丝蒸蛋贝贝南瓜加上大肉粽哈，超美味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周三，大家小周末快乐。昨天过生日，跟这个姐妹们去了巢湖边打卡了一家咖啡店，怎么拍都出片，推荐大家这个周末可以跟家人一起去巢湖边上走一走啊。
0: 对，看着这照片真好看啊，超美的。我今天终于看到这个爱小骆驼小乖长什么样子了、就我之前一直在脑补，现在终于就是感觉到好像，哎，就像多年的朋友一样啊。而且这照片拍得太好了，
1: 感觉很熟悉的感觉，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还是在这里哈，把最美好的祝福祝给你，哎，生日快乐啊。看到这个咱们的鱼鱼鱼鱼啊，他说两位主播请假，早餐不请假啊。我们今天早上是直播，请假是
1: 明
0: 天早上。
1: 天
0: 对，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哈积极来继续晒早餐。他的早餐你看有饺子啊，还有准备的这个小番茄啊。
1: 谢谢你的分享。哎，还有上面一个小鸡蛋，对不对？好，看完三群，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四群朋友的分享。来看到蓝桥子庆哈，他说呢，今天早餐吃的是韭菜鸡蛋火腿芝士饼。同时呢，面条虾是娃的早餐哈，我的呢是一款韭菜饼加上了汤饭和各种泡菜哈，谢谢分享。
0: 好，谢谢啊。还有小强说我的早餐是蒙城烧饼加上沙汤啊，我看还挺多的，还配上了玉米啊，这个南瓜、小青菜，还有这个豆芽啊，这个还有煎蛋，这个早餐还是挺丰盛的，
1: 谢谢，
0: 营养均衡啊。
1: 对，小强的分享，刚刚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五群的分享啊。四群，
0: 对，
1: 接下来看到的是五群 HH， 他的早餐呢吃的是鸡蛋玉米，女儿的呢是鸡蛋饼牛奶，他说王还有一个苹果，但是忘记拍了。
0: 好，还有陈燕哈，他说今天时间宽裕，晒一下初中生的早餐，煎饺汤圆，还有芝士牛柳滑蛋，以及吐司和荔枝。哎，你看我们五群的朋友，这个早餐晒得也很漂亮啊，
1: 也非常精致的早餐、哦。
0: 对，之前好像五群是比较懒的一个群，今天居然有两位朋友来晒早餐了
1: 哈。是，看来我们每天的这个呼喊声被大家听到了，
0: 是很重要的。
1: 再来看到六群的风雪依人，他说早上好。这次呢是乌打面哈，馄饨和牛奶，谢谢分享。
0: 还有这个我们的六群的安静，他说今天早餐蒸了玉米、白煮蛋、大白馍，再来一份芝士焗虾仁啊，最后配上咖啡和牛奶，又是能量满满的一餐哦。
1: 还有这个唐志林妈妈，他说早上好，听我们群友们大家都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大米粥，还有香菇青菜包、牛肉锅贴和昨天晚上提前烧好的鸡翅，配了一些萝卜小咸菜。天气开始慢慢变热了啊，一定要大家要注意这个防晒跟补水。谢谢你的温馨提醒。
0: 哎呦，我要给唐志林妈妈笑坏了，她说小毛豆的大家长最近怎么没动静了？因为他很喜欢晒早餐嘛，然后他就在群里 Q 这个小毛豆的大家长啊，积极来晒早餐。好，看完六群呢，我们来看看七群。七旬是不是好长时间都没有人来晒早餐了？
1: 今天也是
0: 有课代表了是吗？
1: 前两天那个花一直都在分享哈。
0: 好，来清河如你哈，他说今天的减脂早餐是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巧克力牛奶和每日坚果，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今天呢唱夏天应景的歌曲吧，他说很想听梁静茹的宁夏和孙燕姿的第一天。
1: 好，我们待会儿来找一下。
0: 他问我们晚上是不是在芜湖开直播啊，跟我们偶遇。
1: 对，今天晚上我们会在这个嘻哈商城里面来开这个抖音直播哈。今天晚上大家呢如果想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跟我们偶遇的话，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你直接回复两个字哈，这个四个字，嘻哈搜获四个字，回复完之后呢就可以来提前预约我们的直播间哈。
0: 好的，我们看完七群呢，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来听听歌。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早餐，听到郁可唯《牧歌》送给各位。少年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3: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哈。当然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哎，平安护你出行啊，4008-60。我们看到这个粉丝三群的小毛豆的大家长啊，他说了，因为在减肥嘛，所以呢现在是饿为主啊。当然在这个饿的期间也要提醒大家哈，不是不吃，而是要健康营养干净的去吃哈。这些早餐还是要吃的啊，吃个鸡蛋啊，玉米啊，这个山芋啊，
3: 吃点杂粮之类的，
4: 对，都是可以的哈。不然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呢会掉头发，情绪也会变得不好，心情也会变得不好。所以呢，偶尔的时候还要给自己一个放纵的时间。
3: 对，我发现你这些话啊，这个不光在劝导大家吃早餐，还有恐吓。
4: 没有没有，
3: 一定要吃起来、哦。
4: 因为我也是这样经历过来的哈。昨天你知道吗？黑米在节目里说我爆料，说我瘦了20斤，然后就有人艾特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其实也没有20斤了，大概有12斤左右吧。
3: 哦、
4: 但是我其实大概用了有一年的时间。
3: 哇，你瘦掉了一个我哎。
4: 嗯，
3: 小时候的我，刚出生的我。
4: 那么胖吗？就是真的是一年的时间啊、哦，就你会发现你用了一年的时间十几斤，感觉好像。就很健康，
3: 嗯，
4: 就人们也不会很垮，
3: 对，而且瘦完之后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就发现经常跟贝贝在一起啊，出去做一些活动啊，包括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面啊，大家都说哎呀贝贝你瘦了，能感觉出来满满的内心的自豪感。
4: 你说是我有成就感，我以为你
3: 不然我在旁边有成就感是吗？
4: 那倒也没有啦，倒不是成就感，我因为就觉得自己该瘦了、
3: 该瘦了，
4: 就对对，女生都对自己是有标准的，
3: 就到点了，
4: 对，你不懂。你懂了就坏了。
3: 好，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粉丝这个八群哎朋友们的分享的早餐哈，首先来看到的是鱼，这位朋友都说今天早餐呢是大淮南的大湖油茶和油条，人间烟火气的早餐。
4: 哦，谢谢我们的鱼哈，还有云淡风轻，他说早上好，又是手忙脚乱的一早上，今天给娃呢准备了早餐是芋泥香蕉西多士，还有煎鸡胸肉，还有小米糊，萝卜山药米糊，加上水果。
3: 嗯，谢谢分享。还有 DR 哈，今天早上吃的是这个小馄饨，他说简单速度快的一顿早餐哈，哇，这个同时还配上应该是芒果做水果的早餐哈，谢谢第二的分享。
4: 哎，同时还有咱们的听广播的洋洋啊，他早上好，今天早上是鸡蛋山药西红柿，还抗了这个馒头，水果是西瓜。
3: 嗯，好，
4: 哎，特别喜欢我们粉丝八群哦，好热闹，
3: 每天都很这个大家很主动积极的在分享早间状态和早餐啊，谢谢你们。还有我们粉丝九群的课代表，
4: 哎，八群还没有分享
3: 完，还有啊，
4: 对，我莫妈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肉夹馍加上牛奶，还有蒸南瓜以及小番茄啊，
3: 嗯，
4: 同时还有六便士，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饭呢有玉米鸡蛋小番茄，同时还有人间小太阳，他说主持人呢早上好，今天我的早饭呢是鸡蛋羹汤面还有牛奶
3: 啊，同时呢还有这个爱旅行的小乖哈，他说早上好，
4: 小猪
3: 啊，小猪他说早上出门啊，给这个小朋友们提前买好了面包在家里吃，他就没有拍照了，但是有认真吃早餐。
4: 对，爱旅行小猪也是天天在我们节目里晒早餐的哈，感谢我们的八群，嗯，哇，太丰盛了哈，谢谢。
3: 再来看到九群 HFYQ 哈，他说周三了，早餐吃的是葱油拌面加上了鸡蛋条和虾滑芒果以及玉米鸡蛋，谢谢分享。
4: 对，乐乐呢在九群没有好像晒过早餐，但他每天都会来点歌，他今天又点了一首《当爱再靠近》。是让我们红灯唱唱吗？
3: 待会儿呢我们满足你好不好？来，
4: 当然红灯唱，各位想听什么，想听我们唱什么哈，都可以呢在我们的粉丝群或者是安徽音乐广播的这个公众号上哈来告诉我们。
3: 谢谢大家的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晒晒早餐。
4: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的环节了哈。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这个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哎，跟我们沟通交流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嘻哈商城来进行购买。那嘻哈搜获哈，怎么来进行购买呢？你可以现在就是关注，记好了，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这个官方微信的同时，关注嘻哈搜获，回复这个嘻哈搜获的这个早高峰啊、就是回复什么呢？回复给力哈，记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首先就是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一脱四这样的一个加赠精粹水小样的这样的一个套装组合啊，给大家带来的正装15毫升加5毫升加这个是3瓶，还有3毫升520加赠精粹水小样30毫升啊。那今天到手只要199。
3: 是的，想要购买的朋友呢，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进行购买。
4: 对，买一得五的机制啊，真的特别的香哈、啊，而且说到这款产品呢，它可以说质地很轻盈，好吸收，能够深入我们的这个基底啊，让你的眼周肌肤呢这个干燥小细纹哎慢慢得到改善，让眼周摸起来更加的细腻哈和润泽。当然如果你是新用户呢，还会有活动啊，可以添加店长微信，以后每一单都立减5块钱，只要你不删积分，还可以再使用500积分抵扣5块钱，每一单至少可以省下10块钱哦，这个也是相当给力啊。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参与啦。
3: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邓紫棋和王嘉尔带来的热爱，就一起

0: 人海就一起哈，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哈，说你们晚上这个直播啊，怎么去预约直播间？大家呢，记住今天啊，下午啊，这个6点钟的时候啊，我们的520宠粉直播就要开抢了哈，大家可以提前关注直播间，因为这次的价格真的没话说。
1: 好，直播也是非常的给力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交流啊。然后当然了，我们马上的红灯唱大家可以来点歌。说到夏天啊，女生最爱穿这个尖头鞋，但是女性朋友应该都有切身的感受啊，尖头鞋穿久了脚趾真的遭大罪了，甲沟炎也是很多人的噩梦啊。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说过哈，这个剪脚指甲会引起这个什么所谓的一些甲沟炎的问题啊，大家要注意了哈。
0: 嗯，是的，因为平时生活当中的很多坏习惯都会诱发这个甲沟炎啊，比如说这个平时剪指甲剪得太深啊，长期穿着很挤脚的尖头鞋，还有人喜欢用手啊撕脚上面的一些肉刺，比如说咬指甲等等，都是诱发甲沟炎的原因。
1: 对，所以日常选鞋哈，要尽量的选这个鞋头宽松的款式哈，不让脚趾长期处于一个挤压状态，从根源就可以避免啊，指甲被迫这个向内生长啊。
0: 嗯，是的，而且呢，甲沟炎之所以会钻心的疼痛，是因为指甲周围布满了密布集的这个痛觉神经哈。那一旦诱发了这个炎症肿胀，那周围狭小的空间没有办法舒展，内部的压力飙升，直接压迫神经，就会产生一跳一跳的那种疼痛感了哈。
1: 对，所以我们女生选鞋啊，就不要选那种特别尖头的鞋了。如果你觉得最近好像这个脚趾头啊、脚指甲都不太舒服的话呢，更是要穿那种宽松舒适的鞋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陈丽带来的小半送给大家。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0。